0: 开车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直行或者绕行啊。他没办法啊，他必须 must， 他变道他就违规了。
1: 是的，是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走定远路走的时候，或者走明光路，就是送完孩子二中的时候，我要发现有并排的两辆公交车，我就知道完犊子了。
0: 完犊子！
1: 真的，真的，真的，很作孽。包括这个锦绣园门口也是，有时候就是这么巧，他一台公交连着一台公交，对吧？
0: 锦绣园那个公交站台，说实话离路口确实有点近。
1: 哎，是的，是的，
0: 让我们把站台拆掉吧。嗯，你看为什么每次都半夜都有车直接把那站台给毁掉？毁了三次了吧？啊，对不对？
1: 对。
0: 在临西路快到长江路红绿灯由南往北，两车发生交通事故，占据的是直行车道最右侧车道啊！路过车友请注意慢行啊！谢谢我们的浪迹天涯，Thank you。哟，阿伟阳来了，说一下消息。
1: 你怎么就能听到关键词呢？好热啊！
0: 是吗？
1: 26度，算了吧。
0: 来开16度，冻死我们两个。
1: 开24啊！
0: 昨天呢，小伟阳呢发生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嗯，他好不容易抢了一次灰 BA 的篮球票。我说 OK， 欢迎啊！
1: 结果他跑错地儿了，
0: 他还让我说这个，请问一下你们那个什么北翼位置，我拍个视频给他，我要在这个位置。OK， 他说好的，这个马上到啊，还说给我送晚饭吃。
1: 哎呦，人还怪好的嘞。
0: 然后给我发现啊，不是在奥体啊。我说您现在赶过来还能看上第二场，在体育馆，奥体中心的这个不是打篮球的地方，
1: 而且说明你平时听节目不认真。我们还说为什么这个比赛的这个票那么难约，它免费为什么那么难约呢？就是因为它场地受限，它不像是在奥体中心，对吧？奥体中心的场位相对来说大一些，
0: 那是足球场
1: 啊，对啊，
0: 奥体也是足球场，
1: 是啊，我们同样也是一个道理嘛。如果奥体有篮球场的话，它大的话，它应该不会那么难约，所以我们反复提醒你要约。哎，那他约了没？
0: 约了，
1: 他约了，他不知道他约的是哪。
0: 对，习惯性记忆。
1: 他约的只是这个抢到了这个票，但是票上没有写明在哪里，是吧？
0: 习惯性的记忆。
1: 哦，
0: 来打卡。
2: 来了来了，打卡打卡。第311天。
0: OK。
2: 大家周一早上好。现在雨停了。那上面车子应该还好吧？啊。我今天早上起来，小雨，你那是好冷哦。一场秋雨一场寒。眼看呢就到了快要穿秋裤的季节了。
0: 大哥，你脸是多虚啊，这个季节穿秋裤。
1: 你穿啊，你穿过以后千万不要脱下来。
0: 但说实话，我想穿长袖的这个。
1: 不至于吧？
0: 你医生说用不能太冻
1: 哦，不能受寒，因为你本身就寒凉，
0: 对，
1: 你又是寒门，
0: 对，
1: 但对对，很难出柜子。
0: 器官不能说那个寒，
1: 来，
0: 身体内脏应该是属于寒气会大一点。
1: 哦，不知道哎，德胜楼酒店的小，德胜楼在哪里、
0: 德胜楼就在那个德胜楼那边。
1: 得了。是滁州的吗？
0: 对，滁州的。我们104车友群听众大部分都是滁州的。有不少是有不小部分是南京的听众。
1: 不是，我讲有没有可能是莱安啊，
0: 莱安
1: 其他那样的地方啊，不一定是滁州市区里的。
0: 我知道德顺楼，对吧？
1: 对呀、啊，
0: 罗丽园嘛。来听一下，
3: 给我们的浪迹天涯。
4: 滁州大桥，由西向东方向。大桥上面两车对位。
0: 好，谢谢。兄弟，你方便的话，把你家的定位 po 一下，然后我们今天帮你免费的宣传一下，好吧？
1: 对对对，我们都问到这儿了。
0: 德胜楼，
1: 对，
0: 德胜楼其实说实话特别适合那种金榜题名宴。旗开得胜嘛。
1: 是的，是的，是的啊。
0: 我们就等着你啊，你发定位就发，你不发我们再见啊，或者把你们家店门头也可以发一下啊。
1: 然后潇洒哥说这基本操作怎么了？
0: 说这个
1: 是行车记录仪是吧？
0: 楚林快速通道的桂香园小区这儿，一个小老头儿从中间绿化带突然窜出来。
1: 哟嘿，瞧，现在有些老人家哦，腿脚比年轻人还利索，他明明前面就是一路口，路口就有斑马线，他就不走。
0: 他们的腿脚灵活是分场合的。
1: 哎，对的，比如说抢鸡蛋的时候，
0: 抢鸡蛋。
1: 现在已经没哪个什么在做抢鸡蛋这样的活动了吧？
0: 超市都快不。
1: 一般来说也就是快开业的时候，对吧？开业图个人气。
0: 现在开业好像也无所谓是人气不人气的。
1: 对对对、
0: 你看那个盒马 NB 也没搞明抢鸡蛋吗？
1: 没有抢鸡蛋，但是不少博主去发的，那肯定是一窝蜂的矩阵啊，对吧？肯定是广告嘛，就一样的，
0: 很正常。
1: 就是这样子了，这下明牌了，就是本来给你们的鸡蛋都给博主们了，
0: 对
1: 对吧？
0: 爷爷奶奶们，
1: 对，
0: 为什么呢？我看看记录仪啊，这老大爷昨天也是的。我看一个就是家长，昨天应该好日子吧？昨天中午天气还不错，昨天中午一个家长带着孩子，应该是参加。

0: 什么什么宴席，应该是类似于小孩什么宴席，拿着气球嘛。
1: 哦，
0: 别人做的气球派对，他就拆压那气球抱回家了吧？对，气球小伞一样的东西啊。然后呢，就是在我们滁州市中都大道，在路中间逆行行走快车道，
1: 嗯，
0: 而且不贴的护栏。因为他抱气球大嘛，所有车都避让，
1: 他还怕炸了是吧？
0: 孩子和家长真的，家长
1: 心真大，
0: 太大，
1: 对，心真大。
0: 来看一下，
1: 哎呦，
0: 哎乖，这
1: 怎么就
0: 这人吓死了？就晚上
1: 吓死了，穿着黑衣服还打一把黑伞，我的妈嘞！
0: 黑人小孩突然吓了他爸爸一下，黑老子一坐，
1: 我的个天哪！还好啊，这个天是蒙蒙亮那种，
0: 记录仪是吗？
1: 嗯。他这记住仪，
0: 你这是截图啊，兄弟。
1: 嗯，
0: 我点半天什么都点没点出来。啊，你这是截图，是的。啊，下面也是试一试。哎呦，电动车逆向行驶。哎，
1: 他带着孩子，孩子还坐在他怀前。这要是追个尾的话，孩子就是他的人肉护垫。
0: 都是说是这是基本操作。
1: 怎么想的？我的天！哎呦，我的个乖乖。
0: 这个速度，而且这条路速度多
1: 快、
0: 啊！
1: 而且这个老大爷，我真帮不了你。你看斑马线离你有多远，喊要命！又不是说在下一个路口。
0: 好远，将近。
1: 我的妈嘞！
0: 六七米呢。
1: 哎呀。我真服了你，真的是。他会不会觉得他撑了把伞，所以视线会好一些啊？别人能看到他。
0: 真撞了你找一个灯往上挂的都不用。
1: 你讲的对啊。
0: 来，又来事故，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
0: 没孩子吧？
1: 这个地方外面没下雨。
0: 哎呦，这个车差点，哎呦，
1: 像，
0: 哎，差点，
1: 差一点，哎呦，我的天！
0: 一辆货车差点把人卷轮底。
1: 嗯，但是这个小姐姐还不错啊，是还戴着头盔的。
0: 头盔，来来来，听一下听。
2: 金子路辅路和那个金子路辅路和那个叫金岭路发生一些那个交通事故，
0: 好，
2: 比较严重。
1: 看到了，
0: 这腿没压到吧？
1: 应该，
0: 看不出来。
1: 但是
0: 看不出来，
1: 这个货车司机这个淡定的眼神，应该是
0: 也不是很淡定啊，
1: 也不算很淡定。
0: 好吧，这个货车是满载的啊，上面拉着货的，盖着雨布的，
1: 对对，盖着篷布。
0: 这是一个是那个叫什么那个高叫蓝式货车。
1: 对，
0: 哎，
1: 这个镜子路这个地方货车是给进的，算了吧，不问了。
0: 再不给进，
1: 对，这货车也没什么道可以走了，真心话啊。
0: 给走，这条路
1: 是
0: 用小路，
1: 应该是给走的，嗯。
0: 好，路过注意慢行，还好没碾过去哦。
1: 辅路上也能这样，要么就是这个货车从辅路想往外走的，
0: 想不清楚，
1: 不分析了啊，希望人没事吧。
0: 急。
3: 滁州大桥往大王方向，桥上最右侧车道有两车碰撞。
0: 两车碰撞。
1: OK， 收到了啊。
0: 哎呀，真是，有人说明天是要开学了啊，学校门口的这种事情呢，以后的基本操作就越来越多了。
1: 所以说实话，对于这些孩子的家长们来说，你要做一个好的表率作用呀，对不对？
0: 对，
1: 是吧？啊，还尤其是爷爷奶奶，我说实话，就是爷爷奶奶送孩子是违章的重灾区，因为他们就是只觉得我把孩子送到就行了。对于什么交通规则啊，什么戴头盔啊，所以我估计着很多学校的家长会，第一个就是讲到要善于和学校校方沟通，
0: 对，
1: 对吧？不要。动不动就这个大家都懂的，还有一个应该就是提醒接送孩子的家长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行车的行车安全，骑电动车的电动安全，就是你哪怕做个行人，你也要善于观察，对吧？你也不要说不管不顾的啊，那毕竟人家撞到你了，你是肉包铁啊，
0: 那肯定的，特别是反正我们就是这个开车人咱们都是弱势群体嘛，
1: 哎，
0: 这就是让一让嘛，
1: 是让一让吧啊，对对，这个你到时候你说啊，分辨责任，这个时候人出事了，这个责任不责任的还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
0: 怎么搞都要单点吧？
1: 哎，是啊啊
0: 啊，来继续啊。各位听众在听广播同时呢，想进入我们的1054车友微信的狐狸群。
1: 是，我不想进狐狸群，我一般进阿夫大老虎群。
0: 那也行。
1: 对，
0: 没那个东西。想进群的，手机拿出来，微信添加好友，C1054520。
1: C1054520。
0: 全叫吴彦祖先生说，一到礼拜一，应天大街隧道就废了。
1: 哎呦。
0: 你看到没有，跟我们滁州车跟我无有关系，
1: 对对对对，
0: 都是你们南京的车。
1: 哎，但是呢，人说啊不灵啊不灵啊不灵，
0: 你不听那你就继续没。
1: 你还别说，我昨天礼拜六走这个几桥二桥，然后中间也有一节堵的路段，就是其实车流量怪大的。
0: 返校高峰期，
1: 也不排除这个可能哦。
0: 大学生上学了吧？
1: 高校开学，是
0: okay,
1: 是的啊。我还路过一个，我说是南京航天还是什么航空学校，不应该在南京吗？怎么会在常州呢？要么分校。 是的，
0: 南京 TF

0: 司。
1: 那
0: 南京儿童医院滁州分院
1: 啊，那也是滁州分院啊，对吧？那看来就是不是一个校区，
0: 不是一个校区，
1: 就像那个厦门大学的校区还能在，对吧？
0: 滁州是赛伦征科技所在的大楼，上面挂的是武汉大学。
1: 武汉大学，哎，是，所以这也就习以为常了。
0: 互相嘛，
1: 对，
0: 互相，
1: 其实挺好的，校区多了不是一件好事吗？孩子的选择余地就多了啊。
0: 来啊，这个想进群的加我的微信 C1054520，
1: 好
0: 吧？括弧狼牙山的夜市。结束了各位，
1: 然后狼牙山漂流今日临时停漂、
0: 啊、对、
1: 可能是雨天，那会不会恢复，什么时候恢复，我们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好吧？
0: 这恢复也没几天时间，
1: 对的、
0: 现在目前这个天气这个温度啊、
1: 是
0: 漂流啊也不至于让各位去漂了，
1: 哎，没错、没错、
0: 但是呢我们希望各位带孩子朋友们在天气好的情况下可以到狼牙山挑战一下自己，狼牙飞索啊，阿尔卑斯过山车，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都可以去挑战一下，
1: 是的，
0: 抖音去搜狼牙山飞跃丛林，好吧，另外升学宴啊、这个生日宴、寿宴、过生日这块，想搞仪式感，特别是像姐妹啊、兄弟们在一块儿啊，
1: 对，
0: 里面会有一些布置，比如花海瀑布啊、气球场景布置、订桌送生日礼，还有一些免费的主持人可以向各位使用。
1: 是的，
0: 有孩子们过生日也可以用啊，订个几桌也可以。有需要的话，厨卫轩、都市名苑、港汇、凯迪三大门店，欢迎各位去品鉴。
1: 对，好日子，你看马上金九银十，尤其是十一期间的，你要办什么事儿，您一定提前定。
0: 那来不及了
1: 啊！对对，十一的基本上已经来不及了。
0: 电话记一下：13855541399，1399可以问一下日期：13855541399。
1: 还有的时候他大厅被预掉了，他小包间可以留着，对吧？你反正问一下啊。
0: 小包间，五个人。
1: 还真有，那次我家女儿过生日的话是六个人的包间，她也给你布置啊，对对对啊，挺好的。
0: 好吧，送给各位一首歌曲啊，这个这种天气非常适合听舔狗的歌，舔狗三部曲，第一部你那么爱他，
1: 其实这歌真好听，我不觉得这歌舔啊，
0: 痴心绝对，手放开，
1: 手放开还舔吗？都放开手了，
0: 为什么放开呢？
1: 啊，
0: 他抓了别人的手了呀！
1: 握不住了，是不是有一首歌叫《握不住的他》？不如散了吧。
0: 握不住的他，咋咋？就我记得有一歌词叫《握不住的沙》，就比如扬了他。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吧，一起来听这首歌，我们休息一会儿啊。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7: 我是学校的，
8: 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
8: 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0: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1: 新鲜是午后和他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0: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day。
2: 贴心沟通，耐心帮助，真切关怀，诚心奉献，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3: 来，8:25，继续回到节目。
4: 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6: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7: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8: 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还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
0: 豆浆
1: 新鲜，是午后和他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0: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day。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8:42了，就快到我们节目的最后时间了，各位。
1: 是的，再次提醒大家啊，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要乘只用上班的纯牛马，变成兼顾送孩子上学的
0: 纯
1: 杂食牛马，
0: 就脱脂牛马。
1: 但是一切为了孩子啊，也要为了安全，对不对啊？
0: 没错，没错。
1: 哇哦，小怪好大，好
0: 十万出头买星光 L， 享50万级豪车
1: 静谧体验啊、哦！确实确实厉害了。
0: 这
1: 我把标一换，那跟那有什么区别？
0: 一样的，还有绿色。
1: 像这个跟老陆的那车好像，我的妈哟！
0: 一样的，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一样的，
1: 厉害厉害，真好，
0: 十万
1: 这买的这让普通老百姓买得起的车嘛，对吧？
0: 10万9000万，
1: 而且这个颜色真的好好看，
0: 空间多大呀？六座。
1: 啊、哦，六座，
0: 大六座，
1: 大六座，
0: 嗯，快抽！
1: 什么没有试驾？他什么搞不好也有？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就是
0: 10万试驾还得了？那你让华为怎么卖？
1: 那哪是华为？他这个车对标不是理想吗？
0: 你别管对标是你们所有人，跟你说，
1: 平等的创飞，
0: 我现在在座的都是
1: 超过30万的车。

0: 所以这个确实啊，这个人民需要什么，
1: 哎，
0: 武林就造什么
1: 。对。
0: 有人说民工路大桥右转什么时候装了红绿灯的？装不
1: 大桥
0: 不短时间了吧？
1: 民光路大桥，哎，你讲的是往扬子路啊？
0: 不是民光路大桥啊？
1: 对啊，民光路大桥啊。
0: 下桥有右，下桥没灯，进城方向的二中那边。
1: 进城方向哪有右转灯啦？没观察过有右转灯啊。
0: 你说的是不
1: 是
0: 清流桥吧？
1: 对，宝子，你讲的是清流桥吧？哪是民光路大桥啊？
0: 清流桥确实有，
1: 因为民光桥我天天走，没有哎。要么就是琅琊九九那个位置右拐有灯吗？也没有啊。宝子，
0: 要有的话我就是就废了了。
1: 那不是，你都到现在没拍到，你也没废。
0: 我一家四口人学化学分都不够用。
1: 一丢丢啊，你搞错了，应该是清流桥。
0: 哎，对 对, 对, 对, 对。
1: 那个右转的灯装了很长时间了。
0: 好吧。
1: 但是依旧有人不遵守。
0: 说明不会。哎，
1: 讲呢，真是的。所以又要讲了，不是交警规则，是交通规则。嗯，
0: 不拍
1: 没有用，不拍就不理，是吧？
0: 今天我节目想放首歌，
1: 放什么呢？
0: 晚安合肥。
1: 你还放晚安滁州来，真是妈，人家合肥台放最美滁州，听好滁州，是有这个歌的，还蛮好听的。
0: 哎呦，我记得，
1: 对对对。
0: 这第一次发现外语唱歌也不是很好听，
1: 因为这歌调头找不准。最美滁州，我就只会这一句，是不是这样唱的？我都
0: 应该是带着我美声。最美
1: 啊，没、那个陆静、
0: 哦，
1: 就我们这个交广歌王第一代的这个小姑娘嘛。
0: 我们还是放首《漠河舞厅》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等会儿送上啊。
1: 哎，
0: 来看一下啊，这个早都有了，好多人说是没
1: 有。哦，出城那就是琅琊九九，那你来。我也有过没拍哦哦哦哦
0: OK OK OK
1: 你们还挺骄傲哈。
0: 对，有人说收到五一张短信多久开走没事，说不好。
1: 反正我说实话，我那次是在哪里啊，在那个闽南海鲜清风明月那个店，就闽南海鲜烧烤大排档那个店，我刚坐进去，刚把菜点好，当收到信息了，
0: 迅速冲出去。
1: 对，我说：“哎呦，我的妈嘞，都这样讲了，那
0: 开走
1: 老实点吧。”对对，
0: 没事，
1: 没事，开走没事。
0: 我
1: 真的很快，
0: 我跟你说，您就是第一时间，就是接了短信，屁股离开凳子冲出去跑，
1: 对，
0: 开车走人没事儿。
1: 啊，我嘟囔了两句。
0: 哎，
1: 啊，是啊，这是烦死了。
0: 你外越是什么的？外越是身体很诚实，那嘴欠，
1: 嘴不怂。对，
0: 他一边走一边去，
1: 哎，
0: 但是一边身体很老实，
1: 哎，
0: 一直。
1: 没有，我没有去，我让家老公，我叫我老公去。我说走去去，烦死了。
0: 要么就使坏人。
1: 是不是你停的？真是的，你看你停了，收到了吧？你去挪走。
0: 老公走并不是因为他想把挪车，因为想离你远一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烦死。
1: 然后我跟我家孩子，然后他刚出去挪车，然后烧烤就上了，
0: 哎，你开车。
1: 然后我们家宝宝说要等爸爸，不要。我说后面两个字，好嘞。
0: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短信过来吗？啊，是烧烤快上了，你知道吗？
1: 啊，我催单短信是吧？
0: 叫你爸先出去，我们先，是吧？
1: 所以这是我非常快的一次，
0: 迅速，
1: 对，很快了。
0: 好吧，
1: 但是你要问多少？如果说我拒不去换的话，哎，会不会被拍？我也不知道。
0: 有人说是十分钟，
1: 哦，
0: 十分钟，我觉得是不是太长了一点？
1: 对，
0: 因为违章探头是三分钟。
1: 哎，是，
0: 对吧？
1: 但是能给你发这个信息的，一般是没有这种违章探头的吧？
0: 没探头，人家怎么会看到你呢？
1: 哦，我一直以为是交警巡逻的时候看到了，然后
0: 是交通探头规则。
1: 哦，是探头规则吗？啊，哦，以内，十分钟以内是吧？好的，好的，知道了。
2: 就是出城往琅琊九九那里，
1: 哦，那就对了，
2: 我就右拐拐过去了。
1: 嗯，没事。
2: 然后一个出租车司机刚才滴滴我，他说刚才右拐是红灯，你没看见吗？然后我就在想什么时候装的红绿灯。
0: 好吧，
1: 那就是琅琊九九往扬子路那边右拐了，是是，那下次注意吧，对吧？
0: 就六分两百块嘛，
1: 这次大概率不会被
0: 外人帮你扣了。
1: 我啊，不是金宇吗，
0: 啊金宇？
1: 不是你吗？你不是说你要这个地方拍的话，你多少个分都不够扣？
0: 但我今天没说，
1: 你今天会往那边走吗？你会经常走那边走吗？
0: 不走啊。
1: 对啊，那你什么被拍了？
0: 那清流桥啊。
1: 啊，清啊啊！
0: 但有的时候真的是我在路口，就比如说那个叫乐彩城十字路口高杆灯
1: 啊，
0: 他那个探头也有右转绿灯，
1: 那个拍。
0: 有点的就有
1: 对啊，那个拍吧，不是有车友说被拍过吗？
0: 好吧，我们先听歌吧啊。
1: 好的。
0: 啊，这个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1: 嗯，
0: 我们今天上午呢，会邀请的是一个管财务、管税务、管法律的老板。
1: 真的，如果我们这么说吧，如果是你公司的有财务的问题、财税问题，可以咨询他。
0: 听说
1: 是
0: 位漂亮的小姐姐了。
1: 哦，你有法律想要咨询的，也可以找他。
0: 我来跟小姐姐讨论一下法律问题。
1: 你一张嘴就给我逮进去了，你信不信？
0: 有人说探头规则
1: 啊。
0: 啊，okay, 哦，
1: 明白了，讲的就是明光桥出城。
0: 收到，收到，收到。
1: OK， 谢谢。
0: 好了，拜拜了，各位啊，
1: 拜拜。
0: 午十点钟不见不散。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
1: 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8: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9: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全新的一周，也是八月的最后一天。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明显感受到今天这个周一哈，这个车流量大了起来，那同时呢这个雨水也会更加的充足一些。
8: 是的，
9: 根据滁州市气象局的最新消息呢，预计9月3日之前我市多降水的过程哈，较强过程是发生在这个今明两天，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8: 来和大家具体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今天呢，滁州是有大雨到暴雨，阵风7级左右，24到27度。明天9月1日，中等阵雨或雷雨，阵风8级左右，22到26度。9月2日，阴有阵雨或雷雨，阵风8级左右，22到25度。9月3日，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阵风7级左右，24到27度。那9月4日呢是多云的天气，23到29度。
9: 我们也提醒大家，大雨暴雨将至哈，我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
8: 对，也希望明天上学的路上大家都能够顺顺利利吧，最好这个雨量小一点，等到晚上的时候该下的时候再下吧。其实这两天对于房地产的发展史来说，应该可以注定载入史册的。大家知道，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看新闻会发现，其实我们会迎来一个全新的变化啊！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房产方面的政策。2026年的8月28日，住建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等多部门密集发布了多项重磅文件，从销售、信贷到资本市场融资，对房地产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进行了整体重构，其意义远超单点政策调整，而是一次方向性、深层次、系统性且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制度重塑，意味着房地产旧的发展模式谢幕，以存量时代为背景、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正加速构建。
9: 这个当前的我国房地产行业发展逻辑哈，已经从规模扩张转向存量体制增效。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目标，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正式核心抓手，其中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是重要内容之一。本次系列政策呢，正式落实中央部署的重要举措，是适应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时代的客观要求，也是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这意味着改革和完善商品房基础制度已经进入实质性落地阶段，为筑牢房地产高质量发展根基提供制度保证。
8: 那这一次呢，多项政策选择在同一天同一时段集中发布，是决策层统一部署、统筹谋划、协同推进的系统性安排。
4: 销售、信贷、资本市场融资三线并进，有利于最大化的发挥政策的综合效用，充分体现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顶层设计思路。从政策协同的角度来看，销售制度改革需要配套政策支撑，一方面预售门槛提升，推进现房销售将带来销售回款节点后移、企业资金占用增加等需要配套的金融、土地等政策支持，缓解企业阶段性资金压力，稳定房地产市场。那另外一方面呢，住房销售方式变革更要求个人的住房贷款、开发贷款等基础信贷制度顺势重构，主动适配，好房子建设、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也需要更多资金的支持。销售制度改革、房地产信贷管理、资本市场融资等协同推进也就成了必然。
9: 那么三部门也是联合发布的关于完善商品房销售制度的通知，主要围绕预售与限售两条主线部门多项制度性安排。首先呢，就是提升预售门槛，加强预售资金的监管。商品住房预售门槛统一提升至单体建筑主体结构封顶，具体条件呢是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同时要求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项目竣工且配套设施具备交付条件后方可解除监管。
4: 那第二个方面呢，是新老划段平稳过渡。通知施行之日前，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规定执行，避免改革对存量项目造成较大的影响。
9: 第三呢，是有力有序地推行现房销售，全国不搞一刀切，分类推进。新出让土地及已出让未取得建设工程许可规划许可证的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同时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房企取得施工许可证后可收取少量定金，兼顾购房人锁定房源与房企经营弹性。
4: 第四个方面是强化政策协同的配套安排。土地端要求房企以自有资金购地，并且按照国家规定分期缴纳出让价款。融资端实行主办银行制，开发建设管理端实行项目开发公司制，优化审批流程，并将建设好房子纳入政策框架，提高住房品质，同时推行交房及交证。

我们在稍后也跟大家详细来说一说，我们之前很多朋友这个千呼万唤的住房销售的现房销售制度也正式的出台了，我们这个具体的政策稍后呢我们来详细的去分析一下。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一点一点抽丝剥茧来跟大家一起关注我们的这个历史性的房地产变革啊。首先我们来说到的是住房销售制度的改革。我国现行法定的预售条件当中，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25%以上是核心要求之一。在法定基础上，各地自行把握预售形象进度，部分城市执行法定要求，那部分城市呢要求6层或7层以下的需要达到主体结构封顶，7层或8层以上的需要达到2/3层数或者是主体结构以1/2以上。也有部分城市针对特定的住宅类型、房企类型等执行正负零预售条件。针对申请商品房预售许可的最低规模，多地要求不得小于栋，不得分层分单元分套申请。
1: 本次政策明确，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具体条件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将商品住房预售门槛统一提升至主体结构封顶。相比各地现行的预售条件，项目预售获批时点将移后，那么进一步的向准现房销售过渡，体现了渐进式的具体思路。那么具体条件呢，是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也为地方政策预留了空间。
0: 是的，也就是说你想真的拿到这个预售许可证啊，你的单体建筑必须要完成。

0: 主体结构的封顶，目前呢是一个这个大的方向啊。针对于实行预售的项目呢，本次政策强调要加强资金的预售监管，明确将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项目竣工且配套设施具备交付条件之后方可解除监管。同时强调，若房企违约，购房人可解除合同并退款，购房者的购房资金安全与权益保障得到了制度性的兜底，这也是维护购房者合法权益在资金层面的具体落地。
1: 针对存量项目，本次政策明确，本通知施行之日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规定执行，新老划断也有助于政策平稳过渡。
0: 这个是我们看到了有关于预售方面的一些最新的变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利有序的推行现房销售。2025年以来呢，全国其实已经有多地试行了现房销售，像河南信阳、湖北荆门，还有湖南邵阳等地先后落地相关政策，按照新老有别的原则推动现房销售，有效期大多是1到2年。根据不安全监测，今年以来超过20地完善配套政策支持和鼓励居民购买现房，比如说提高公积金贷款的额度上限，发放购房补贴等。广州提出将积极稳妥谋划限售制度点的项目，并对实行现房销售的项目提供金融服务支持，鼓励商业银行提高其开发贷款额度，给予利率优惠，并对现房销售地块给予分期缴纳出让金和公共资源配套支持等等。
1: 当前阶段性全面推行现房销售的城市多为3-4线城市，而1-2线城市主要通过积极探索或在少数核心地块进行现房销售试点的方式推进。本次政策从全国层面进一步明确现房销售有利有序的推进节奏，指出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
0: 与此同时，政策要求现房销售需要备案，并且呢要推行定金制，对现房销售模式进行有益补充。在取得施工许可证之后，可以收取少量定金，既帮助房企更早地确认客户意向，又以房企违约返还定金约束开发主体的履约，兼顾了购房人锁定房源的需求与房企经营安排的弹性。
1: 那么强化政策协同、负责协调和衔接。
0: 是的。那么其中呢也有几个方面哈，第一个就是优化土地的供应管理、
1: 负责协调和衔接。
0: 是的。那么其中呢也有几个方面哈，第一个就是优化土地的供应管理。这一次政策强调，房企以自有资金购地，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分期缴纳土地出让的价款，具体的缴纳比例和时限由市县人民政府确定，有助于减轻房企一次性的资金投入压力。
1: 第二呢是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实行主办银行制，主办银行单独或牵头组建银团，提供开发贷款等融资服务，支持房地产项目开发公司通过股权、债券等多种方式开展融资，对实行现房销售和预售的项目实现开发贷款发放与项目建设周期相匹配等，为项目开发提供更多资金保障。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意见，有多项制度性突破，明确开发贷款期限应与项目建设销售周期相匹配，覆盖项目开工到竣工备案全过程，预售项目最长5年，现房销售项目最长7年，商业地产项目最长7年。那么首次还本日期呢，原则上应当在项目竣工备案之后，同时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给予借贷双方更大灵活度，要求所购新建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整体来看，在按揭贷款放款延后的同时，开发贷给予企业更大的支持。
0: 是的，这个其实也是这一次大家讨论度最多的一个变化。就是以前大家知道，我们个人的住房贷款可能最长才能够贷到30年，现在已经是延长到了这个40年啊，也方便大家来做一些相关的规划吧。好的，我们再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0: 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一笑一颦一回眸，一杯一喜一甩袖。
3: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4: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

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0: 9:23，家在滁州，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盘点房地产，进入到新的历史性变革啊。我们刚刚介绍到的是有关于这个预售限售的一个资金，包括我们的房产的一个销售。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房地产信贷管理方面。这一次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呢，涉及了多个政策文件，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为核心文件，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商品住房开发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商业地产贷款管理办法试行等具体办法是配套文件。那这一次呢，也实现了多项制度性的突破，重点对个人住房贷款和开发贷款这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
1: 首先是针对个人住房贷款方面呢，有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变化哈。第一呢，是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拉长贷款期限，可有效的减少月供，降低档期还款的压力，以时间换空间来提升购房者贷款能力，尤其利好首次置业和改善置换群体。
0: 所以这个可能到时候是不是我们的年限拉长之后，就以前我们是最多能够贷到退休前嘛，60多岁左右，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年龄上面也会有一些变化呢？到时候可能具体银行会出政策。第二，这个是还款能力上限适度放宽，将月所有债务支出与收入比由不超过55%放宽至不超过60%，明确收入核算口径，将共同申请人债务并入，精细化测算还款能力，既落实审慎管理，又为合理需求留出空间。
1: 第三呢，是贷款发放时点与项目交付进度

0: 深度绑定，所购新建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核心指向能拿房再还贷。购房人在住房具备交付条件后才开始负担贷款本息，将贷款资金、预售资金纳入封闭监管，从源头防范资金挪用与项目烂尾的风险。
1: 是的，这个也是之前大家实实在在比较担心的，说那预售房子我钱我贷款都已经下来了，我都开始在还贷了，结果房子烂
2: 尾
1: 了，就怕这个。那现在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我们的制度已经在帮大家去进行兜底了啊！你能够拿房的时候，银行才正式的去放贷。那么第四个方面呢，是新增了展期条款，这个其实也在考虑到大家的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对于阶段性失去收入来源导致还款困难的借款人，可市场化协商调整还款计划，展期期限累计不得超过原贷款期限的一半，且原期限与展期合计不得超过40年。
0: 第五呢，是存量浮动利率房贷，满足条件时可协商变更利率或申请新发贷款置换，同时严格限制以房产再评估净值追加抵押，杜绝资金违规流向。
1: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针对于住房开发贷款方面，一是主办银行制度落地，单个房地产项目对应一家主办银行，单独或牵头银团发放开发贷，将项目全部相关资金纳入主办银行资金账户封闭管理，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
0: 第二呢，是贷款期限与建设销售周期匹配，预售项目原则上不超过3年，最长不超过5年，现房销售项目原则上不超过5年，最长不超过7年，商业地产不超过7年，现房项目的期限显著是长于预售项目，体现对销售制度改革的倾斜支持。
1: 第三个方面，加大现房和好房子项目支持，预计呢后续配套的支持政策将会进一步明确，同时资金用途限制精细化，明确资金不得跨项目使用，不得用于缴纳土地出让金、项目分红、其他投资等。
0: 第四是还款以竣工备案为锚，首次还本日期原则上应当在项目竣工备案之后，销售回款优先还贷，与主办银行封闭管理，预售资金监管形成闭环，确保项目现金流精细化闭环运转。
1: 除此之外呢，商业用房开发贷限期首次由国家层面明确为原则上不超过7年，商业用房购房贷款的期限由原则上不超过10年放宽至一般不超过10年，最长不超过15年。经营性物业贷款突出第一还款来源为物业经营收入，引导商业地产由重开发销售转向重持有运营。
0: 证监会发布关于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是首次以专项文件形式系统部署资本市场服务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也是呢分为了4个部分12条，主要呢也是有以下的一些变化哈。
1: 我们首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第一个方面，融资模式从依赖主体信用向基于项目情况转变，这个是政策最核心的变化。资本市场过去呢主要是看房企整体资信的准入逻辑，未来将转向以具体项目的合规性、收益性、现金流和资产质量为主要依据，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企的合理融资需求。
0: 二是权益融资通道优化放宽，支持上市房企通过定向发行方式再融资，募集资金定向投向符合政策要求的市场化项目，支持房企运用发行股份、定向可转债、现金等工具收购涉房资产，并可募集配套资金，建筑等密切关联行业上市公司参照上市房企执政策的执行。
1: 第三个方面，加大公司债券与资产证券化支持力度，提高审核效率，支持各类所有制房企发债投向合规项目，募集资金规模与项目所需资金匹配，允许存量公司债滚动续发。那么同时呢，缓解房企倒
0: 看迈向主体结构封顶叠加资金全额的监管，现房销售进入到了实质性的推进阶段，个人住房贷款、开发贷等制度同步优化，房地产开发融资方式从依赖房企主体信用转向以项目为中心，现行业竞争格局或加速分化。
1: 针对于金融机构，现房销售从源头化解了交付风险，银行开发贷按揭贷的信用风险或下降，同时呢，开发贷期限随建设销售周期拉长，首次还本延后至竣工备案等，对银行资金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竞争格局来看，主办银行制度下，开发贷、购房、按揭贷

0: 等均归集于同一家主办银行，项目资金封闭在主办银行体内运转，银行间的竞争，特别是对优质项目的竞争，有可能呢会加大。
1: 针对市场方面呢，新项目执行封顶预售或现房销售，项目入市延后，新房供应或出现阶段性下降，有利于改善市场供求关系，加速去库存。基于当前市场整体库存规模较大，短期政策对房价的影响整体或偏中性。另外，本次政策给地方因城施策留出了空间，政策落地力度对市场的影响程度也会不同，房企投资更加聚焦优质地块之下，城市分化格局或进一步深化。
0: 第三个影响啊，为房地产行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配套制度的逐步落地，我国的房地产将告别旧时代的路径依赖，进入到注重质量、金融与实体良性循环的新阶段。这一历史性的变革将为房地产行业在存量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1: 同时呢，当前政策体系主要集中于销售、信贷、资本市场融资等环节，财税等也是影响房地产发展的重要维度，相关税费调节、财政支持等政策仍有进一步拓展与发挥的空间。未来政策体系有望持续完善，短期需要重点关注地方落地的具体配套细则。
0: 好，那我们再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2: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8: 春秋时。

0: 自己吾辈皆称其为道义。
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一来进贡，
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5: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时间来关注几个朋友的问题和有关部门的回复。那有朋友说到了咱们滁州8月25号开始执行的公积金新政当中，这个多子女家庭指的是几个子女呢？包不包括两个呢？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个了解到呢，多子女家庭是指有两个及以上子女的家庭，具体呢是以生育服务登记卡、生育证，或者是出生证或户口簿或街道乡镇出具的相关材料为准。
1: 对，就是两个就算是多子女家庭了。
2: 对对对
1: 啊。此外呢，我们这个新政策扩大了高校毕业生贷款上浮政策适用范围以及调整上浮额度。那么在咱们滁州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需要提供纸质证书原件，或者是通过学信网 APP 啊出示相应的证书电子证照，
2: 就你要证明你是谁是谁。
1: 对对，
2: 就这个意思啊。新政策呢还支持退役军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缴存人为军退役军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呢，除了住房公积金贷款所需基础资料之外，还需要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优待证或其他有效退役军人身份凭证。
1: 那另外有朋友还问到了公积金贷款提前还款具体流程有哪些。那目前呢，我们提前还款是可以采用线下办理和线上办理这两种方式的。
2: 线下办理是每月20日为扣款日不可办理，其余时间均可以申请办理。借款人或共同借款人持身份证至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的服务窗口来申请办理就可以了，
1: 而且非常快啊。那我们看一下
2: 大厅去就可以了。
1: 对，线上怎么办呢？线上每个月的19号、20号、21号以及每个月末最后一天是不可以办理的，那么其他时间段呢都可以申请办理，无需提供材料。
2: 借款人家庭申请提前部分还款的，每月可申请办理一次，每次还款金额不少于10000元。借款人家庭申请提前部分还款需要缩短还款期限且与原月还款额基本不变的，需要线下申请办理。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有朋友问到办公交卡需要携带什么样的证件，哪些地方可以办理呢？
2: 据了解，滁州公交卡种呢主要有以下几个卡种：停城通卡、老年卡和学生卡。这个停城通一卡通是不记名的，是办理不需要任何证件，标准卡押金20元每张，一型时尚卡工本费是35元每张。支持滁州公交、城际公交以及全国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城市，滁州本地乘车是8折，可以多人同刷。停城通卡不记名不挂失。
1: 对，这个不记名就大家可能
2: 要
1: 保管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那第二个就是

0: 老年卡全市65周岁及以上琅琊区南桥区及四县两市的户口都可以办理，那常住居民提供居住证、房产证等均可办理，以上满足两项中任意一项均可办理，非本地户籍需年满70周岁，凭有效身份证件办理，敬老卡无需年审，押金每张20元。
1: 学生卡呢，也是面向市直琅琊南桥核准的全日制中小学，不含职高，凭身份证、户口本、学生证明一寸证件照办理，押金20元每张，月票40元每月，限程120次，卡内次数当月有效，过月作废按自然月来计算，因学生票特殊性充值月份不可退职。
0: 再来和大家说一下滁州城市公交及城际公交有三个营业网点，第一个营业网点呢是在滁州北站营业厅，北站广场北侧三路的终点站，那第二个呢是清流公园的营业厅，南桥中路1123号的清流换乘中心的东北侧，第三个就是在咱们的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一楼的101窗口都是可以去办理的啊。好，这是我们近期的一些问题和有关部门的回复，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啦，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0: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2: 靠谱
0: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3: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4: 看到了。”“
3: 那你还闯过来？”“
4: 但我没看到你呀。”“
2: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0: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1: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2: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3: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2: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0: OK， 时间是上午的10:04，再次的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每天的上午时间点的10点到11点钟，为各位送上的节目叫做一道游滁州。我是主持人胡真，在1054直播间继续陪伴各位度过上午的开心时光啊。该摸鱼了，各位朋友们，对吗？打开收音机，悄咪咪听听广播，是吧？对，正在开车的朋友们也不要着急啊。这个收音机的广播，我们一直陪伴各位。我们1054从早到晚上一整天的精彩节目啊，都有任何很多一些信息跟各位发布。1054一道游滁州的节目的宗旨是吃喝玩乐游购娱，对，带各位了解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天呢？哎，万大妈今天不在，对对，感谢万月给我腾位子啊，对吧？走了一个万月，换了两个漂亮小姐姐，我说这挺好啊，以后这种事情要多来一点啊。所以今天呢，在直播间我们是3个人做客直播间啊。然后呢，各位听众有任何一些问题啊，今天主要聊什么呢？啊，早高峰节目我们也预告了，对吧？今天邀请嘉宾呢是来自于五一财税的两位美女，分别是聊关于财务啊。税务啊、会计啊方面的信息，还有一个呢，主要聊的是关于法律方面的信息。如果各位朋友们今早还推了一家，有听众说想咨询这个法律问题的啊，我把这个五一财税的这个叫聚会法律的电话号码发过去啊，就尾号是0777那个啊，然后呢，各位听众可以直接打电话联系，是吧？法律问题，比如说啊，您跟公司啊，这个工资方面的一些纠纷啊，或者是朋友借你钱没还，以至于或者离婚官司啊，啊，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法律方面的官司，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聚会法律公司去了解一下。另外呢，如果您家每公司都需要财务吧，对吧？听说他们家财务哇，真的性价比超高。您在公司养一个会计，一年下来怎么也得好大几万、十几万，是吧？个工资啊要发一下，还有一些这个五险一金要交一下啊。但是呢，你要是比如说到我们五一财税啊，让他们帮您进行代账的话，那么性价比极高啊。到底有多高呢？我们掌声欢迎两位嘉宾啊，来自于滁州市五一财税的聚会法律公司的会计主管徐红梅，来跟我们听众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1: 大家好，我是负责滁州会计部门的徐红梅。
0: OK 啊，欢迎，那个声音甜不甜？各位，把甜打在公屏上。没有公屏啊，给大家发到群里也可以啊。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这个五一财税的叫培训师的负责人，叫李娇，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五一财税的培训师李娇。
0: 哇，真的，哎，为什么你们俩讲话声音跟刚才跟我平时聊天的时候不一样啊？
2: 那我可以换一个呀。
0: 别的就这个好听好听，听众喜欢的话就把喜欢打在公屏上啊。OK， 我们节目正式开始啊。今天我们主要还是聊正经的，好吧？这个五一财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谁来？

0: 们介绍一下。
1: 是这样哈，五一财税呢是一家在滁州本土深耕财税法一体化咨询的这样一家公司。
0: OK，
1: 那么我们从2017年就成立了，
0: 2017年，
1: 对，已经10年了，
0: 10年时间
1: 是老牌的公司了，
0: 那肯定的了，
1: 对，
0: 滁州都没有这么老牌的公司了，已经
1: 应该没有，
0: 应该没有，
1: 对。所以现在我们很多小伙伴在公司就会说，哇，我有时候看一些这个人员招聘啊什么，就说五一财税好像很久都听说过了。
0: 对对对，
1: 一说到财税公司，大家都知道五一财税。
0: 第一时间。
1: 对啊，
0: 滁州市咱们排第二，好不好？目前没发现第一名，
1: 嗯，
0: 啊，低调一点是吧？
1: 啊，好。
0: 然后呢，这个干了10年时间了，这个在10年当中呢，这个服务了多少企业？大概？
1: 我们服务有上万家企业，
0: 上万家企业，
1: 就是各行各业，大大小小的企业，我们服务了有上万家。
0: 比如说哪几些行业？
1: 我们有一些比较大，是可以多说的吗？
0: 对对，可以大概说几个，就不要说名字，是吧？行业范围是哪些？
1: 有一些装饰公司，
0: 装饰公司，
1: 商贸公司，
0: 商贸公司
1: 啊，广告传媒的，建筑类的，还有正
0: 工厂企业呢。也有
1: 特别多，
0: 特别多，
1: 特别多，而且都是常年服务的那种。
0: 我知道，我知道。滁州市很多一些知名的工厂企业，可能都是用的是五一财税，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就
1: 是这样子。
0: 它主要是你们给他们服务什么样的板块呢？
1: 一般来说，它企业的从全企业注册到后面全生命周期中间的代理记账啊，
0: 一条龙服务，
1: 一条龙服务，税务筹划，包括一些资质的办理，都是。
0: 就我现在目前想开个公司，但是呢，我不知道大概怎么样去操作。虽然说我也可以去操作，但是交给五一财税更放心一点，对吧？
1: 对，
0: 可以避免很多一些，办企业啊，或者是企业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坑，一些陷阱。
1: 对对对，
0: 我们会避开。
1: 对，肯定会避开。
0: Okay,
1: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案例哈，之前我们有一个客户直接找到我们公司来，然后说，我们说您是找哪位啊？找哪位会计还是顾问啊？他说我就是到这边来开一家公司，然后呢，我也不知道找哪，我就豆包搜了一下，结果他给我
0: 推荐了五
1: 一
0: 财
1: 税。
0: 哦，其实应该是那个叫刑事执法局。
1: 有可能是
0: 工商对吧？对对，应该是部门，但是呢，哎，去了五一财税，结果发现五一财税办得很顺利，对不对？
1: 对
0: 啊，就等于说公司的成立。包括后期的这个账务的管理，
1: 账务管理，
0: 因为我还是有个问题要咨询一下各位听众，也很多听众发来个问题，说五一财税到底是干什么的，是不是能帮我们，就我家是不是，比如说像我现在有一个公司啊，小微企业之类的，我是不是都不用顾会计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2: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的话，我们是一条龙的服务，
0: 一条龙服务，
2: 对，从注册营业执照开始，我们营业执照注册好了以后，我们还要跑税务，然后还要开通税务，还要跑银行，全部是由
0: 全包，
2: 对，全包。
0: 那我后期在公司的运营过程当中呢，每个月工资或者是入账这些东西，全部要交给你们都可以。
2: 是的，是的。
0: 那我就不用雇一个会计在我公司上班了。
2: 是，
0: 可以这样理解吗？
2: 是的，是的。
0: 就这个是，就是可以，是可以这样做的，是吧？
2: 对，我们公司一直就这样。
0: 哎，那我就问一件事啊，我们算个账啊，我雇一个会计，一个月滁州会计多少钱？
2: 目前的话，滁州普遍的工资，会计是在4000到5000，对，
0: 到可能再往高不等，老会计更贵一些。
2: 对，是的。
0: 就我们就打5000块钱一个月。五险一金还得有吧？
2: 是的，这个是不包含五险一金的情况。
0: 全部加起来7000-8000一个月算有，
2: 对
0: 对吧？7000-8000一个月，我一年12个月，
2: 10来万。
0: 年终奖你得发一点吧？10几万块钱不够，
2: 是的，
0: 对吧？但是呢，我就等于说我就养一个会计啊，
2: 对，
0: 出纳不算。一般公司就大型公司的话有几个应该？
2: 一个是会计，
0: 会计
2: 就是出纳
0: ，一般两个是够了。对吧？对，但是呢，有些小公司一个也行，
2: 是，
0: 但是可能快累点，是吧？累点，你工资不得多给一点吗？对吧？啊，可以加起来，一年10几万，十大几，或者12、13万，几个是，这是起步，各位朋友们啊，养个会计。那么我现在目前把这个板块给cut out，对吧？我得给你们家多少钱？几万块钱差不多。
2: 其实要不了那么多，
0: 几万都不要，
2: 对，
0: 零头都不需要。
2: 是的。
0: 大概是多少？可以说吗？就是这是行业机密吗？还是？
2: 不是
0: OK 啊，就我在现在目前我就最基础款啊，我就一个小公司很小，我就需要一个会计帮我去算算账之类的啊，帮我去跑跑纳税啊，跑跑一些办理资质啊，这东西的话，我大概入门槛是多少钱一个月？是一个月还算还是按年算？
2: 我们都是按年来计算的。其实还会分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公司，还有个体工商户这一个三个类型。
0: 就最便宜的话大概是什么？
2: 最便宜的话就是个体工商户，然后它是按年计算，一年的话是1800。
0: 多少？
2: 1800一年，是不是性价比特别高？
0: 一年多少？
2: 1800，确定。
0: 就是我一个公司找一个会计帮我代管账管一年。
2: 是的。
0: 给你们1800。
2: 对，
0: 你们这什么钱、
1: 啊？其实我还想补充一下，刚刚我们徐主管啊，徐会计说了1800，但是虽然说他给我们是1800，但是我们给他服务的是一个团队的服务，他相当于请了我们公司起码5-6个人在给他做服务的。
0: 1800雇五个人？
1: 对，因为我们的客户的服务群里面会有我们的。
0: 好，停，我知道了。你们是公益公司是吧？
1: 我就是要给客户做好服务。
0: 我就冒昧，我就说句很冒昧的话，就各位有些老板们，这个可能雇个会计也已经用了好多年了，是吧？对，就是各位老板们，你们给会计发的这一年的工资的利息都不止1800。
1: 老板们算算账，
0: 十几万我存银行一年1800不止吧？
2: 嗯，是的，
0: 对吧？
2: 嗯，
0: 乖乖，哎呦，怎么没早认识？啊，
2: 立马想开公司了，
0: 就有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正在听广播的，突然一下哗，我的天哪，这我交了这么多冤枉钱，就是我冒昧在问一下，我雇一个会计，他干的事儿跟你们这几个人干的事儿是只多不少，还是差不多？
2: 嗯，其实是一样的，但是、
0: 一样的工作，
2: 对，一样的工作，只是我们会说不是一个人给你服务，我们可能是一个团队5个人去给你服务。
0: 我知道有顾问，有这个主办的
1: 、
0: 有出纳等等一系列，都是他们来服务。
1: 对。
0: 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因为他们管的公司特别多，对吧？
1: 对，
0: 咱们走的是量，对吧？
1: 是的，
0: 薄利多销，这个利也太薄了，已经。怪我这真的没听说过，真的啊！就等于说，各位朋友们，把你的十几万变成了1000多，一个在绿化苗木的时候，1800，不可能吧？不可能，我觉得也不可能，真的，我就不相信。欢迎各位打电话咨询，好吧？你们地址现在搬什么地方去了？
1: 我们在花园东路999号。
0: 花园东路999号。
1: 深东大厦 B 座12楼。
0: 哦，知道了。对，这个花园路对面呢，就是那个捷途，叫 iCar4S 店啊，那块区域是4S园区，斜对面是一个加油站，
1: 对
0: 吧？
1: 对。
0: 他们楼下呢是滁州老明光的营销总部，然后从旁边那个楼直接一个电梯上去，几楼？
1: 12楼
0: 上去就是我们的五一财税的一个办公地点，欢迎各位到店去。全是姑娘，全是漂亮小姐姐。你说干会计的对吧？男的很少，对吧？他们公司全是会计，你懂的意思啊？哎，你们公司什么时候团建啊？这个我免费去啊。
1: 我们先约一个。
0: 我带钱去啊，好吧？这个他们公司除了这个财务方面。啊，还做的是法律方面，来稍微聊个一两句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聚会法律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1: 法务呢，其实一开始我们老板在创建财税的时候，就想着给滁州本土的各大行业、各个企业的这些老板们，对吧？对，配套，因为财税本身就是一个公司，它肯定是要特别重要的一部分。
0: 对。
1: 那我们在发现老板做这个账务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就是法务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一些合同啊、纠纷啊、债务债权啊，包括一些上下游合作关系啊，有些欠款拖欠的问题，对吧？那可能老板就说我们做一个配套的这样一个服务，财税法一体化的服务。
0: 明白。
1: 所以我们聚会法律呢，也是从最起码的像这种案件的咨询啊、法务咨询、法律咨询，包括合同的定制和审核，然后以及一些债务债权事件的案件的处理，包括打官司都可以。
0: 明白。所以各位们，法律咨询对吧？这个财务、税务方面的咨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五一财税了解一下啊。就算是您说啊，最近的这个会计是啊，会计是我表嫂，不能开除，没问题，对吧？找个机会啊，给五一财税一个试试的机会，你可以先试试看，对吧？正好的话，你可以把表嫂调到别的岗位去嘛，对不对？调到更重要的岗位去，把财务这块交给我们的五一财税啊。但是公司如果有一个，比如说真是自己的他老婆或者他这个家里面人来做一个出纳也可以了。对吧？
2: 对，
0: 管一个收支嘛，对，也管一个没问题啊。1800，你一年你买一个月100多，
1: 很划算。
0: 雇3个人，
1: 超划算，
0: 都不止三。好吧，真是，慈善公司是不错啊。所以一首歌送给各位啊，叫《马德里不思议》。真的很不可思议啊！来，顺便说一下，这个，如果各位听众呢有需要的话，正在听广播，想加微信联系一下，可以吗？
1: 可以。
0: 电话号码是多少？我记得是18开头的吧？
1: 对，5503-0777。
0: 管还是女生二重奏啊？18655030777，加微信打电话，打电话也别打了啊！对，现在这个点打不了，加微信吧，18655030777。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等会儿再继续聊一聊我们的五一财税。

麦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

0: 康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顺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138-504-1399。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3: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2: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3: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3: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25提醒1054听众朋友们，一道游滁州，今天邀请嘉宾五一财税啊，两位漂亮的小姐姐在我们直播间呢，也是跟各位聊了好多。哎，这个聊了什么东西呢？聊的是关于这个财务和税务方面问题啊。我最感兴趣的是，你养一个会计的工资存在银行，一年的利息都不需要这么多钱，就可以在我们的五一财税雇一个团队为你的公司企业来服务财务。

0: 税务的相关情况啊，基本上就是这个就搞定了吧？
1: 对，
0: 这个正常小公司就基本上都够用了吧？
1: 是的，我们的人力配套非常非常的充裕充分。
0: 那你们公司不门口门槛不给踩破了都已经？
1: 讲真话，
0: 全都是人。
1: 对对，讲真话，我们的老客户转介绍也非常非常的。
0: 对，老客户真的用了好才会跟别人介绍呀。
1: 是这样子的。
0: 上一次跟我去介绍讲你们家公司特别好的是哪个，你知道吗？叫
1: 赶紧想想，我好好谢谢他。
0: 恒一广告，
1: 广告公司我们也很多。
0: 恒一广告公司，
1: 对对对，
0: 老板姓傅，啊，傅阳，
1: 傅总，
0: 嗯，他虽然叫傅总，但他是一把手。
1: 是，
0: 您业一个公司啊，一把手姓傅，叫傅总，二把手姓郑，用他们福建话郑总，
1: 多挣钱。
0: 郑总，郑的，正大光明的郑啊。好，今天的节目继续啊，两位嘉宾来自于我们五一财税的公司的会计主管徐红梅，打个招呼
2: 啊。大家好，我是叫徐红梅。
0: 对，第二位是我们的培训师总助李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娇。
0: 两个声音各有特色，一个是稍微那种软糯一点的，一个是阳光透亮一点的啊。两位美女在我们直播间呢，都是在跟各位去介绍啊。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聊点什么东西呢？就是以你们的觉得感觉。就跟听众朋友去分享什么样东西比较合适，
1: 可以
0: 让你们作为主，让你们作为一次主持人。
1: 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
0: 我觉得我们可以下班了，
1: 摸鱼了。
0: 分享什么东西？
1: 可以给老板们分享一些，就是在自家账目上的一些，包括这种税务筹划上面的一些事情。
0: 可以，
1: 就是帮老板，
0: 就是老板的痛点在什么地方？
1: 对，他的痛点，还有就是我们给的一些的合理化的建议。
0: 现在老板痛点就是没有钱。
2: 是的，
0: 这不是你一个问题，但是呢，我们五一财税可以帮老板合理的去省钱，这个是很重要的事，对吧？
1: 对，是的。
0: 是红梅来说。
2: 我来说。
0: OK， 来，各位老板们听好了，各位啊，这是干货，这一不交1800块钱会费听不到的啊，这就是属于是怎么样通过财务和税务帮各位老板省下合理的钱，啊。
2: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目前来讲商贸类行业的
0: 商贸类行业
2: 痛点吧。
0: 痛点啊，
2: 像现在的话可能天气也比较热，大家就是会买空调呀，家电的也比较多。
0: 这方面有什么讲究吗？
2: 是的是的，近期呢，我们接到过很多这样的一个税务稽查，在行业内会存在的一个分点，就是我个人去买一台家电，比如我买一个空调、可能我个人不需要开发票，不需要开发票的情况下，我作为一个家电行业来讲，我的上游都是需要给我开发票的，
0: 对，
2: 就我的进项发票会非常非常充足，然后我的下游我个人去买发票的话，会面临我不需要开发票，导致这个公司库存过大，会有隐瞒收入的情况。
0: 明白明白，
2: 对，
0: 这也不是他故意的，
2: 不是故意的，
0: 对，这不是故意的，就他们可能对于这方面财务和税务也不是特别了解，他觉得啊，平时社会都这样干的吧，我们这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最后一查出现了很多问题。
2: 是的是的，我们会通过这个行业内的这个痛点，其实这个现象是所有家电行业的一个普遍现象。
0: 普遍现象，
2: 就我个人去买一台家电，不用开发票的情况下，我也不会说硬给你开一张
0: 发票。对，客户不要，要了没用啊。
2: 是的是的，大部分的个人都会觉得我要发票干嘛，我也不找别人报销，所以是用不上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近期就7、8月份的话，这种比较热的这种情况下，家电
0: 经常遇到。
2: 对，家电行业又比较生意比较好的情况下，就会经常遇到这样的一个现象。那通过我们五一财税又是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呢？首先我们会通过进销存的这个库存去看你个人实际是销售了多少，但是对于老板来讲，他可能在税务这一块不是很了解，所以这一块都是交给我们会计师处理。那我们会计师如何去处理呢？哪怕你不需要做开票的话，我们也要把你的收入做一个未开票的收入正常去给您申报进去。
0: 明白明白。
2: 其实这个样子你会避免掉一个税务稽查，我们也不会让你去多交税款，因为我们的进项是非常充足的。
0: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一个进项和出项的问题，这东西在一个公司开的时候会很容易出现问题。
2: 对，
0: 就不平衡出来了，是吧？
2: 是的、
0: okay、
2: 是的。
0: 好，那还有哪些一些东西可以了解一下？这个我觉得应该这行业很多，而且刚才他说的东西都是很多一些公司肯定会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对吧？
2: 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些呢，
0: 还有一些
1: 我们现在还是讲这个会计这块，
0: 对，
1: 财务这块是吧？
0: 会计
1: 对，
0: 会计财务这块会更多一些，因为法律这东西呢，各位听众朋友们有需要的话直接联系电话号码18655503077。

0: 加微信咨询，把您遇到的法律问题编辑好发给他，对方会给你进行回复，好吗？对，然后我们接下来时间聊的是哪一个板块？
1: 其实我们还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的案例哈，关于一些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问题。是这样子，一般来讲哈，我们工程类的公司啊，它的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就是也就是讲它是什么时候申报税，这个和纳税时间不是一个概念。一般来说它会有三个时间点，第一个是合同约定的收款时间，
0: 合同
1: 约
0: 定的
1: 收款时间，对，因为我们签合同正常都会约定一个时间嘛。
0: 我知道。
1: 好，第二个呢是收到款项的具体的时间，第三个是开具发票的时间，
0: 中间肯定会有一些时间差。
1: 对会有，所以这三点我们取哪个早，就三点属早，我们来确定这个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
0: 明白了。
1: 那正常情况下呢，我们可能会以开票的时间来申报，但实际上我们签合同的时候可能会有做一个约定时间。那比如说这个工程公司，正常我会先预付一个30%的货款，这样子，这就是合同约定的时间和我们收到预付款的时间有可能会早于开票时间。
0: 对，
1: 哎，这个其实老板们可能听起来有点绕，但是如果老板自己有关注过账务的问题，你就会很清楚。如果在座有会计厅的，也会很明白这个事情哈。那这就导致我们纳税申报可能会滞后。那会导致一个问题啊，就是从税法的角度来看，延迟申报收入。那这样的结果就是税管员会要求我们补税。对，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哈，就是出一个解决方案哈。
0: 五一财税怎么解决的？
1: 第一个是因为纳税时间根据三点属早来决定嘛，所以为了规避上面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后续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可以暂且不约定这个收款的时间。
0: 明白了。
1: 那
0: 就合同里面不要写
1: 是
0: 一个收款时间。
1: 对，这个先不要写。那第二个呢，就是解决方案是，当我们在收到预付款的情况下啊，我们及时把票开出去。
0: 明白。
1: 这样子税法上开票时间就是纳税时间，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0: 吻合就行了。
1: 对。
0: 这样的话就这个是不是我理解的叫合理避税？
1: 对吧？
0: 这个板块啊。
1: 对，从税法角度，
0: 这是合理的。也是因为现在税务局部门呢，也是希望各位企业能够通过合理的方式能够避免一些税务出来，对吧？
1: 对，
0: 这是合情合理的，好吧？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年个人所得税这块，也是通过一些方式都能避免掉很多一些税费，对吧？
1: 对
0: ，OK。那虽然说我每年都能享受到退税这个服务，税里面有多少钱？OK 啊，你们两个肯定是啊要补税是吧？OK， 好，今天就聊这么多啊。对，这个法律问题这块有没有最近有没有些市民咨询你们的？
1: 哦，很多
0: 很多啊，最近打什么官司多一点？
1: 真的。
0: 离婚官司，
1: 离婚官司其实也有遇到，经常会遇到，对。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一些
0: 经济纠纷，对，别人欠我钱不还呢，这个做了生意之后呢，钱不结啊之类的，你们会见多一点，
1: 特别多。
0: 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一点的，脱口而出的？
1: 有很多老板他做这种货品的，他经常会不签合同。比如说就是、啊、哎，我给你推荐一个人，他那边这个货比较多，你可以找他来进货，对吧？好，那我出于朋友情面的关系，我可能跟他就不会签订合同。
0: 啊，就没有合同的一个，
1: 全是口头，
0: 那怎么办呢？那不算、
1: 啊。那后面如果拖欠货款的话，像我们之前就是有一个玻璃公司，我们具体就不说哪家公司，玻璃公司，其实他们买卖合同纠纷非常非常多。那有一笔呢50000元的货款，也是因为前面没有签合同。合同纠纷吗？没有签合同就拖了，这个50000元拖了3年，
0: 不认，
1: 一直要不到。对，他就说，那
0: 起诉了
1: 吗？我现在也没有钱啊，
0: 也
1: 没有钱。对，你找我，反正我没有，我就是这些货，等我什么时候别人结给我钱了，我再结给你。
0: 我知道了，对方也口头也认这东西，
1: 认，
0: 对吧？
1: 但是呢，就是没有钱，
0: 没有钱。
1: 所以后来呢，这个客户也是把案件交给我们，说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也到
0: 他
1: 公司
0: 里面闹过了，没有东西啊。
1: 他有一些手机里面有一些
0: 聊天记录、转账记录，
1: 对，发货单、收货单，就是一定好，法律的案件还是一定要有。
0: 证据
1: 链，有证据链。有一些客户他可能没有这样的概念，他会觉得我反正跟他口头说好了，那我手机里面会有一些聊天记录，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提醒他，首先你有没有对方的真实的姓名
0: ，OK，
1: 真实的身份证号，这个如果走起诉的话是一定要有的。
0: 哦，就是得要有对方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1: 对，
0: 这是起诉的第一板块。
1: 对，最起码呢，你得有对方实名认证的手机号。
0: 我知道。
1: 如果没有手机号，我们也很难通过飞速联系上
0: 对
1: 方。
0: 对。
1: 那所以就。 个客户后面把案件交给我们之后，我们也去全程指导他怎么样去完整的去收集和补充他的证据，
0: 就是把手机聊天记录给存一存，
1: 他的收货单、发货单，对方的包括一些电话录音，
0: 对，
1: 哎，这些我们都收集完之后呢，我们先走了一个飞速的流程，
0: 就是我们先不要从诉讼方式走，
1: 对、
0: 啊、私下先联系联系，
1: 对
0: 吧，
1: 因为很多老板做生意还讲究一个情面的、
0: 哎、对对
1: 对，
0: 对
1: 吧，那图谋海阔天空，万一
0: 做生意好吧，都是对什么什么

0: 又老爷加冕了，二媳妇加冕了，对吧？
1: 多少有点关
0: 联。关系真心在跟我没办法，不然撕破太太脸。
1: 对对对对，所以呢，当时
0: 通过你们第三方介入一下，通知一下。
1: 我们是以客户法务部的名义去打这个飞速电话，
0: 对，
1: 嗯，跟对方
0: 老板还说
1: 了，哎，
0: 这个小公司怎么还有法务部的？这是。
1: 公司虽小，麻雀虽小。
0: 所以啊，就是各位，你可以让我们的五一财税，让我们的区会法律成为你的公司的财务部和法务部。
1: 嗯，
0: 是这样的意思吧？
1: 对，是
0: 的。就滁州老百姓自己的法务部和财务部，就是我们的五一财税，
1: 对
0: 吧 ？OK。
1: 对。
0: 后来又要到了，对方老板给了，
1: 而且这个非常快，
0: 给的非常爽快，
1: 五万块钱一次就。
0: 他也害怕，有些人通了法律很害怕的。
1: 对，是的。
0: 一听法务，我的天哪！
1: 所以也提醒老板嘛，一定要走。法律流程，
0: 对你不要通过情面，
1: 是吧？
0: 我这边有一个，要不回来。
1: 哎呀，交给我们。
0: 这个会，就是我就帮听众问清楚啊，会收一定的费用。
1: 嗯，是会的，
0: 会有一定费用
1: 的。
0: 嗯，对。但是呢，你看着费用很低。
1: 对，我们是根据标的额和你的证据链是否完整。因为说实话，证据链不充足，我们也没有办法。
0: 你们也没办法赢啊，
1: 无米之炊，
0: 也没办法赢啊。好的，谢谢各位啊，这个收听啊，今天也是聊了将近这么长时间，都是关于我们财税啊、法律啊这块问题，这方面是很严肃的。但是呢，你也可以花小钱来寻求一个非常全面和正规，在滁州是干了十年了，服务了上万家企业，都不止，估计都一万多家了，估计你们也保守一万家，我记得是好几万家了都已经啊，就各行各业的更多，对吧？加上我们的法律的这块培训啊，有需要的话。打电话咨询，好吧，加个微信啊。现在目前电话这个，那个电话可以转接吗？的号码？
1: 可以。
0: 回头设置一下吧，对吧？万一有人咨询呢啊，号码再报一遍，186，我记得号码是186-5503-0777。各位记一下我们这个五一财税的负责人的微信啊，186-5503-0777这个号码啊，感谢两位美女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后面时间呢，我们带各位一块儿去诗词游一游啊。今天我们游的地方呢，是昨天让我们滁州市失败的一个城市。哎，77-88，滁州市挥杯输给了铜陵队。今天我们到铜陵走一走，转一转。这是伤口上撒盐吗？也不是啊，知耻而后勇，是吧？一首歌曲送给各位，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一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

0: 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0: 讲好徽风晚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与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推出《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九，诗词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1: 以羁旅为笔，以文词写心，以情感着色，贯穿千载的壮丽诗卷，描述江淮大地的灵山秀水。您正在收听的《诗词带你游安徽》。
2: 今天我们将带你走进铜陵，青山绿水，诗意铜都。铜陵因铜得名，以铜而兴，素有中国古铜都、当代铜基地之称，是长江三角洲中心区城市，下辖三区：潼关区、义安区、郊区，一县纵阳县。铜陵采冶铜的历史始于商周，盛于汉唐，延绵3500多年。新中国第一炉铜水、第一块铜锭出自铜陵，第一个铜工业基地建在铜陵。在铜陵，跟随千百年来文人墨客的足迹，随处都可以感触到这座城市的山水风光和铜都魅力。我爱潼关月，千年为你还，要须回武秀，扶尽武松山。

0: 首《潼关山最后绝句》是唐代诗人李白在天宝十三年由铜陵时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诗中的潼关是指潼关山，在今铜陵市，盛产铜及其他有色金属矿藏，是中国有色金属矿的重要基地之一。潼关山矿历史悠久，唐以前就已开采，唐时在此设置潼关冶、潼关厂，潼关山由此而得名。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中心研究员博导韩振军解析说，
1: 潼关山古代叫吉山，它在吴淞山的南面，是黄山的余脉，这里乔木长青，鸟语花香。登上潼关山，长江上的帆船，城市的新貌尽收眼底。千余年前，大诗人李白游历潼关山，在这里置酒宴饮，写下了这首《潼关山最后绝句》。这是一首酒后澄清而作的小诗，首句“我爱潼关乐”直抒胸臆，点明主旨，接着连用两个夸张，从时空上极度渲染诗人对潼陵的深情厚谊。千年为泥还，人生一世何来千年。这里诗人用时间上的夸张表达对潼关山的眷恋和钟爱，即使这样，在诗人看来还不足以表达内心的情意。要须回五秀扶进五松山，宴饮之余面对此良辰美景，怎能少了知见五秀浪漫一曲。扶进表面上是实写，而实际是空间夸张。
0: 韩振军继续解析说，
1: 李白之所以热爱这片土地，爱得如此深沉，一是因为这里山川奇丽令人陶醉，二是这里铜矿富藏让人迷恋，第三也是更重要的一点，这里的人民古道热肠，使人难忘。李白写这首诗大概是在天宝后期，这个时候他穷途落寞，再栖无门，是热情好客的铜陵人让他在窘境中感到了一丝温暖，像吴淞山下熊敖的盛情宽带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这首诗是李白最后吐出的箴言，但终究是一时一地的心声。李白没有永久地留在铜陵，但他的这首小诗却成了后人缅怀的诗魂，像王安石、苏东坡、王石鹏、汤显祖等都有潼关乐的诗传。
0: 六朝至唐宋时期是铜陵地区铜矿采冶业的鼎盛时期，在北宋诗人梅尧臣的《铜坑》这首诗里，就形象描绘了古铜都人民采掘铜矿的情景。闭矿不出土，青山凿不休，青山凿不休，坐令鬼神愁。韩振军教授介绍说，
1: 古代的冶铸技术是中国古代科技高度发达的一个见证。从历史上看，铜陵是中国铜文化的发祥地之一，铜的采冶历史已经绵延数千年。铜陵一铜命世，一铜立世，一铜兴世，这是抓住了地域文化的命脉。铜陵有铜采冶遗址十多处，有西周的铜链闸、汉代的铜井等等。汉代铜陵所产的铜已闻名天下，西川政府在这里设置了全国历史上最早的潼关。铜陵的采冶历史一直未曾中断，北宋诗人梅尧臣曾到这里用诗歌描绘了采矿的热烈壮阔场面。
0: 梅尧臣被誉为宋诗的开山祖师，梅尧臣的老家在安徽宣城。皇佑五年，梅尧臣本在杭州永济仓做监官，主管粮仓事务。同年母亲病

0: 便解关归乡，扶母亲灵柩回宣城守制。路过潼关山，当听到矿山深处传来日夜不息的凿山采铜声时，梅尧臣虽在丧母之痛中，仍按耐不住心悸，写下了《铜坑》这首诗。韩振军继续解析说，
1: 《铜坑》这首绝句一共20个字，却有10个字是重复的，32句反复引用，青山凿不休，而读来毫无累赘啰嗦之感。相反，那种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奋进采铜情景更加凸显。青山凿不休是闭矿不出图结果之原因，也是坐令鬼神愁缘由之结果。它像一束纽带紧紧连接着首尾，让全诗浑然一体。青山凿不休，坐令鬼神愁，况我们这种不凿穿青山誓不罢休的决心和意志，不仅让人为之动容，而且致使鬼神也为之愁叹，可谓是神来之笔。这是一首不可多得的描述古代采矿工人劳动场面的好诗。诗人将目光投入到采矿工人的生活上，饱含深情地歌颂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

0: 铜陵作为沿江古铜区，伴随着对铜矿的开采、冶炼，铸造业高度繁荣，商贸经济十分发达。如今铜陵江边已是国家历史文化名镇的大通，是这段繁华岁月的见证者。宋代诗人杨万里在《舟过大通镇》中留下“渔增最爱船，鱼蟹不论钱”的佳句。如今走在古镇大通的红麻石板街，看着临街粉墙黛瓦的小门面，还有自带美人靠的临江吊脚楼，似乎还能想起当年这里商贸浮凑、经济富庶的兴旺景象。在铜陵市纵阳县福山镇境内，有座福山，海拔165米，面积15平方公里，三面环水，远望犹如一叶轻舟漂浮水面，构成了山浮水面、水浮山的梦幻境界，古有海上蓬莱、江上绿叶之誉。自古以来，福山就是闻名遐迩的游览胜地，与黄山、九华、天柱、狼牙山并列，为安徽省五大历史名山之一。明朝诗人王守仁听有人描绘福山风光绝伦、称冠江南，就有了欣然往之的想法。王守仁是否曾经游览福山，后人难以肯定，但他写的《寄题福山》两首诗被时人镌刻在朝阳洞的岩壁上，堪称绝唱。名王守仁，《寄题福山》。其一，见说福山路，深林绕石溪，何时浮依云，36岩期。其二，见说福山胜，心于福山栖，36岩内，未选一言齐。王守仁，号阳明，是明朝著名的思想家、书法家、军事家和教育家、文学家。他在第二首诗中写道：“在福山36岩里，替我择最奇绝的一座，待他日前来隐居。”表达了诗人对福山风光的向往和赞美。步入福山，散步在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

0: 好，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

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纹理，重拾热爱和勇气。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

正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十一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

各位中午好，欢迎您锁定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午间音乐陪伴栏目耳朵去旅行，有趣的去哦。不用奔赴山海，耳朵即刻出发。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抽离忙碌，卸下疲惫，让我们用好听的旋律，轻松有趣的闲聊，陪大家度过最舒服的午间一小时。今天呢是崭新的周一了，崭新的一周也正式开篇，结束了轻松惬意的周末，也让我们慢慢的收回状态，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很多人呢在周一都会有一点点疲惫，有一点点倦怠，其实呢都挺正常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耳朵去旅行主打一个温柔收心，轻松启程，不用焦虑，也不要去催赶，只要用音乐就可以治愈我们周一的小疲惫，给新的一周满满元气哦。今天我们的专属互动话题也是非常温柔，那就是新的一周你想送给自己一句什么样的温柔鼓励呢？也欢迎大家随时把心里话发送过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不管是简单的加油，温柔的自愈的短句，你都可以分享在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互相打气，温暖同行吧。

周，我们先安抚好自己的情绪，接纳周一的疲惫，拥抱全新的开始。今天的第一首歌就送给每一个按时就位、认真生活的你哦。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这样一首温柔的旋律听完，是不是感觉瞬间就抚平了我们周一的小浮躁呢？其实也不要过于强迫自己，说我周一一定要满血复活，必须要斗志满满。真正的好好生活，就是允许自己有一点点小疲惫，也允许自己可以慢慢的调整状态。周末嘛，用来放松治愈，而周一呢，我们就用来温柔的重启，一点点。

你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你有多久没有登顶山峰？翻山越岭，行在途中。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寻觅一份专属于自己的宁静和谐，感受旅行的魅力所在。时光缓缓，旋律漫漫，在喧嚣的日常里留一小时给自己，耳朵去旅行，以歌声为路，奔赴每一场温柔的人间烟火。周一呢，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也不要定超负荷的目标，认真的过好每一天，做好我们手边的每一件小事，就是最好的奔赴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持续的互动，把你在周一给自己的小鼓励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凡的日子，认真生活就是顶级的浪漫了。新的一周开始，也愿你能够安稳自在，温柔前行。我想

欢迎继续我们的耳朵去旅行，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互动时段了。我看到很多的听众朋友已经在准时的打卡发送自己的周一小寄语了，特别的温暖，想要挑选几条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位朋友说，新的一周不慌不忙，慢慢在变好。是的，还有的朋友在留言说，接纳所有的状态，好好吃饭，

好好工作，好好的爱自己。还有朋友在说，平凡的日子安稳度日就是万幸。确实，这每一句都特别的治愈啊。成年人的一周重启不需要热血沸腾的口号，只需要的是一份平和从容善待自己的心态。欢迎大家继续刷屏你的新的一周的温柔鼓励。好，我看到一位朋友说想点到一首歌曲送给努力坚持的自己。他说每一周都有疲惫，但是每一周都在坚持，辛苦了自己，特别戳心啊。那接下来我就把这首温柔的歌送给直播间的每一个正在努力生活的普通人。新的一周我们一起加油吧。

间有声陪伴，音乐随心漫游，耳朵去旅行，你的专属午间治愈时光。我一直特别喜欢一句话，叫做慢慢来，稳一点，久一点。人生呢，不是冲刺赛啊，它是最长的马拉松。所以周一不需要焦虑，更不要内耗，状态是要慢慢回归的，节奏也可以慢慢的找回来。今天在直播间看到大家这么多的鼓励的话，不仅治愈了你们自己，可能也治愈了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个人。这也就是我们耳朵去旅行的意义吧，以歌为伴，以温暖为伴。

又看到一条比较温暖的点歌，说新的一周希望能够万事顺遂，岁岁安然。万事顺遂，岁岁安然，是的，特别简单的八个字，也是我们所有人最真挚的期盼。那这首歌就送给全新的一周，也送给屏幕前的你哦。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

0: 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4-1399，138-554-1399。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时光缓缓，旋律慢慢，在喧嚣的日常里留一小时给自己，耳朵去旅行，以歌声为路，奔赴每一场温柔的人间烟火。

午间有声陪伴，音乐随心漫游，耳朵去旅行，你的专属午间治愈时光。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耳朵去旅行已经来到了尾声了。短短的一个小时，我们在这里一起放空，一起治愈，一起为新的一周在蓄力。也希望今天的音乐和温暖的这些文字能够抚平你周一的小疲惫，消除所有的焦虑和内耗。从今天开始呢，愿我们所有人不慌不忙，向阳生长，日日精进，岁岁安然。

0: 赞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2: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1: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2: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0: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1: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

0: 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旅行不仅仅是为了目的地的吸引，也有路上不期而遇的美丽。行车在路上总是最自由的时刻，可以满载心事，放飞自我。先给大家带来在向往的路上享受阳光和音乐，第一首歌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

来自张学友的歌《如果这都不算爱》，李卓雄作词，伍佰作曲，陈匡荣和邓建明编曲，收录于张学友2001年专辑《学友热》。如果这都不算爱，这首歌给人感觉比较迷惑。如果这都不算爱，到底什么才算爱呢？也带给大家很大的怀念感。

歌曲来自张杰，这就是爱。这首歌正是张杰对歌曲精良品质的苛刻要求，让新歌创作变得好事多磨。这就是爱不得不称为天娱唱片史上最耗费心力的歌曲。从2010年3月新歌开案，公司为张杰广收上千首歌曲，却始终未找寻到真正符合张杰

0: 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

0: 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继续分享那些适合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一边欣赏路边的风景，一边听到的好音乐。窗外一直蜿蜒着的公路上，让眼睛领略不同的目的地的风景，耳边响彻着美妙的好音乐。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

0: 这首歌是孙燕姿在专辑《风筝》中演唱的一首歌，孙燕姿把旅行视为生活的一部分，放松休闲之余，旅行还给孙燕姿带来音乐灵感。孙燕姿将它
1: 凉风，流程快，费用省，公正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护公平，护航营
2: 生。琉球岛一来进贡，
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

0: 夜，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为了遇见你》。薛之谦坦言，不管是不是艺人，肯定都想把自己本分的工作做到最好，下一次就要更好，但之后该如何超越，万一不好又要如何坚持信念继续走下去呢？所以不管是创作还是表演，只要工作的时候，他都会给自己非常大的压力，希望自己下次一定可以做到最好。

再美的路也要到过才有深有体会，驰骋路上任心飞扬，走吧，回家的路才是最美的路。希望大家可以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到更多的美景，看到更多的美丽景色。结束今天节目，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

0: 是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旅行不仅是目的地的吸引，也有路上不期而遇的美丽。行驶在路上，总有最自由的时刻，也可以满载心事，也可以放飞自我。继续我们书接上回，分享好音乐，来自五月天

忙于世界巡回演唱会专辑离开地球表面的阿信，害怕一个人离开地球表面太寂寞，因而谱了一首曲浪漫而甜蜜的气息，让团员与工作人员一致认为这首歌一定要是一首情歌才行，而且绝对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才足够，所以说就邀请了陈绮贞一起来合作完成了新作私奔到月球。

0: 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
0: 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旅行不仅仅是为了目的地的吸引，也有路上不期而遇的美丽。行车在路上总是最自由的时刻，可以满载心事，放飞自我。先给大家带来在向往的路上享受阳光和音乐，第一首歌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

0: 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继续分享那些适合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一边欣赏路边的风景，一边听到的好音乐。窗外一直蜿蜒着的公路上，让眼睛领略不同的目的地的风景，耳边响彻着美妙的好音乐。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

歌曲来自陶喆的苏三说，这首歌借鉴了中国戏曲苏三起解中的某一段，苏三离了红洞县，将身来到大街前，陶喆根据苏三说的这段戏展开描述了戏曲的细节，甚至整曲都将现代和古代做了细微的联系。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明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

0: 典故普法，今日我打卡。相信大家对梁祝化蝶这个典故都不陌生，它讲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凄美爱情故事。东晋时期，梁山伯与祝英台原本是同学，两人互相爱慕，但是祝家强行把祝英台许配给了其他人，最终梁祝两人殉情，化为一对蝴蝶。梁祝的故事里，是家人的干涉导致相爱两人不能结为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也常听到棒打鸳鸯这个词。那么父母干涉子女的婚姻算违法行为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42条和第1046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强迫，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加以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7条规定，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昔日典故，今日说法，高轩怡邀您一起来普法。
1: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慎装饰，
5: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6: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7: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

0: 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

0: 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8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名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8月游览雅趣。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
3: 我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0: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重点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说到了家庭教育、家庭的生活对于孩子们心理方面的影响。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看网络空间里的侵权和欺凌，经由屏幕放大扩散，很有可能成为压垮孩子的巨石。那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件当中的未成年人，就是因此陷入到了漫长的心理阴霾。2023年2月，在重庆某中学开展的一次心理健康筛查中，初中生小梅被发现有严重情绪问题。虽然家人立即进行了干预，但收效甚微。此后呢，小梅多次做出了伤害自己的举动。小梅被诊断为抑郁发作，直到这个时候，她才终于说出深埋心底的伤痛。原来2021年4月，正上初一的小梅在网上看到了3条针对自己的造谣帖子，帖子被发在以她所在学校命名的校园墙上，有不少人关注，评论区满是恶意嘲讽和谩骂攻击。突如其来的谣言让年仅14岁的小梅不知所措，由于担心被指责，她没有将情况告诉家长或老师，只能够独自承受。这一起网络造谣事件给小梅带来了严重的心理伤害，她开始出现幻听，总觉得同学在背后议论自己，肠胃也反复不适。后来有医生怀疑小梅的症状很可能就是心理因素造成的。这种因为心理问题引发的躯体症状在未成年人临床诊疗中并不少见。可当时小梅的家人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直到那一次心理健康筛查，才让小梅隐藏的伤口暴露出来。得知真相之后，心痛的小梅家人报了警，造谣的人很快被找到，是小梅的同学苏某。苏某承认自己因为误会对小梅心生不满，于是呢捏造了一条不实信息投稿给了校园墙。

警方对苏某进行了训诫，但是因为不构成刑事犯罪，并且呢已经超出了治安处罚6个月的追究时效，案件最终被依法终止调查。小梅的家人没有放弃，转而通过民事诉讼追责。起诉前，检察官告诉小梅家属，可以通过司法鉴定明确造谣事件与小梅心理疾病之间的关系，但是家属担心重温创伤会让小梅的病情恶化，反复考虑之后放弃了鉴定。随后，小梅一方以名誉权遭受侵害为由提起诉讼。法院审理后认为，现有证据难以证明网络造谣和小梅患病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因此对原告方提出的医疗费等损失诉求不予支持。但是可以认定的是，网络造谣确实对小梅造成了负面影响。2024年的5月28号，法院判决被告苏某、校园墙运营者李某构成名誉权侵权。除了赔礼道歉，他们的监护人需要向小梅赔偿共计5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另外两名评论跟帖的被告因证据不足未被追责。法院同时明确，学校方因不知情且已经尽到了管理责任，不构成侵权。判决之后，各方均没有上诉。那案件虽然审结了，但是检察机关认为由此暴露出的校园私域网络监管空白、网络欺凌认知盲区等问题还是值得重视的，于是向属地的教育管理部门制发了检察建议，提出整改的一个治理意见。同时呢，检察机关对小梅的父母发出了督促监保令，那么这个保护令呢，是开展为期1年的家庭教育指导，帮助他们用更加温暖的家庭关系陪伴小梅康复。令人欣慰的是，如今小梅的生活和学习都已经回归了正轨。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起案件，和小梅差不多同龄的小乐也因为网络侵害陷入了相似的心理困境。2年前，小乐的隐私视频和照片被人发到了网上，周围同学的议论和孤立让他不堪重负，开始出现了失眠、抑郁等症状，精神一度崩溃。泄露隐私的是小乐的朋友小田。原来呢，两个人在不久之前闹了矛盾，气愤的小田就把手里关于小乐的隐私视频发给了他们的共同好友小丽。随后小丽建了一个微信群，拉了几个人进来，让小田在群里又发了一遍。就这样，小乐的隐私影像被一再转发，越传越广。查明事实之后，警方对小田、小丽等6名未成年群成员做出了行政处罚，但是这件事情对小乐造成的心理创伤却没那么容易愈合，他变得抵触社交，反复出现消极念头。医生在临床诊疗中发现，初高中阶段青少年的情绪问题很多都源于同伴间的人际关系，他们容易把人际关系看得过于绝对，一旦发觉被背叛，就很难再相信任何人。那为了帮助小乐尽快的恢复，家人为他办了休学，进行专门的心理治疗，当然家里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小乐家人随后以隐私权被侵犯、肖像权被侵犯为由，将6名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告上了法庭，索赔各项损失共计46万元。在针对小丽的诉讼里，法院认定小丽构成隐私权侵权，但没有支持肖像权侵权的诉求，判决他书面道歉并赔偿9800元。小乐认为判决过轻，提起了上诉，而小丽也觉得委屈，认为自己只是在群里评论了几句，没转发也没外传，不该算侵犯肖像权。那么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呢，判断是否侵犯肖像权不能只看有没有直接发视频或照片，还要看当事人在传播过程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起到了什么作用，以及对伤害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在这个事件里，小丽明知这些影像内容非常私密，还主动建群任由他们扩散，这恰恰是导致伤害不断加重的重要原因。2026年的4月24号，二审法院支持了小乐的肖像权侵权诉求，并将一审判决的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改判提升至了2万元。
案件至此得到了妥善处理。在对小乐父母的回访中，法官也欣慰地得知小乐已经成功地转学，正在慢慢走出阴影，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那对于这个未成年人网络欺凌事件，我们的家长和老师怎么样去做到早发现早介入呢？专家给出了一些建议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识别孩子的情绪，因为孩子遭受网络伤害之后，往往情绪会发生变化，这些负面情绪也可能会引发一些躯体表征。第二步，我们要识别他的行为，核心就是要看他对手机的态度。有的孩子拼命地刷手机，有的孩子可能就是避之不及，把手机推在一边，不敢再看了。第三个方面呢，要看孩子们的社交状况，通过他是不是愿意和同学交往，来看看是不是有一些伤害行为的发生。我们从干预的角度来建议，家长和老师首先要接住孩子的情绪，让孩子理解到有人能够懂他。那第二步呢，就是要尽早的去固定证据，比如说谁伤害了他，谁建的群，早一点把这个证据固定下来，这为后期各方的干预都提供了很重要的支持。第三个干预的步骤，要分类进行教育和矫治。伤害了别人的这些孩子，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对于被害的孩子来说，也要尽早的干预，因为伤害刚刚发生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尽早的干预，可能呢，也会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帮助的效果。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到滁州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科科长刘春，来和大家共同关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相关话题。我们先请刘科长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保护科刘春。
1: 刘科长，首先想请您来介绍一下滁州市市场监管局在知识产权法治宣传方面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2: 国务院2026年7月印发的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规划指出，知识产权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的核心要素，知识产权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滁州市市场监管局紧紧围绕法治政府建设要求，着力构建知识产权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的工作格局，全市创新主体和广大市民对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知晓度显著提高，全社会尊重创新、保护知识产权的法治意识显著提升，市场监管干部的知识产权法治素养和依法治理能力显著提升，知识产权领域依法治理深入推进，侵权假冒行为得到有效遏制。我们致力于通过制度完备、实施精准、评价科学、责任落实的工作体系，让知识产权保护成为法治滁州建设的一张亮丽名片。
1: 那在过去的一年里，滁州市知识产权工作取得了哪些主要成效呢？
2: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滁州市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强势战略，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连续5年获优秀等次。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成效。一是知识产权创造质量稳步提升。2025年全市授权发明专利1305件，高价值发明专利4633件，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运用量达11.42件，国际专利申请36件，位居全省第5，商标申请10686件，注册5537件，有效注册量达70773件。二是知识产权保护效能持续提升。我们通过完善机制、强化执法，全年成功调解知识产权纠纷320件，查处知识产权违法案件151件，构建起立体化维权网络。市委宣传部等6部门联合发布2025年知识产权

0: 保护典型案例14件，覆盖专利侵权行政裁决、商标恶意注册整治、著作权侵权查处及司法刑事保护等关键领域。我市有3个案例入选全省首批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2个案例入选2025年安徽省知识产权行政保护10大典型案例。
1: 听了刘科长的介绍，知识产权工作确实成绩斐然。那么滁州市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哪些特色做法和创新举措呢？
0: 我们在工作中注重创新机制，打造品牌，形成了几个比较特色的做法。一是创新打造停知道服务品牌，我们以停知道品牌为核心载体，深化知产赋能服务到企理念，打造3到位服务体系，创新资源到企业，地标服务到田间，普法宣传到身边，围绕新能源、智能装备等主导产业，组建专家服务团队，深入产业聚集区，开展一企一策精准诊断，同时深入开展知识产权进企业、进单位、进社区、进校园、进网络活动，向企业发放知识产权保护宣传手册，向居民讲解生活中的商标、专利及地理标志知识。二是深化府院联动多元化解机制，我们联合法院系统，将调解端口迁移，司法资源下沉，有效缩短了纠纷解决周期。2025年，我们联合南桥区人民法院组织府院联动知识产权纠纷现场集中调处14场，通过先行调解与司法审判相结合的方式，送达法律文书515件，调解知识产权纠纷案件320件，大幅降低了当事人的维权时间与经济成本。三是推进知识产权领域信用监管，我们制定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知识产权领域信用监管工作的通知，规范知识产权领域信用信息归集，建立知识产权信用承诺制，推进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完善信用修复机制等。2025年，依法联合法院对一名故意侵犯知识产权被判处有期徒刑实刑的当事人列入严重违法实行名单。四是设立全省首个地市级海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我们专门设立了海外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板块，常态化发布海外风险预警信息，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海外知识产权动态信息，同时建立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联络服务站11个，实现海外纠纷应对指导工作网络全覆盖，对3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提供了应对指导。五是创新展会知识产权保护模式，我们采取市区联动驻场监管服务前置的监管模式，在狼牙山庙会、滁州首届安团家博会等大型展会现场设置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将晦涩的法条转化为大白话，通过讲解商品包装细节、防伪标识辨别等方式，帮助群众提升识别假冒伪劣商品的能力，查处了展会知识产权案件2件。
1: 好的，这些创新举措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啊！能不能也和大家分享几个具体的典型案例呢？
0: 我给大家介绍几个有代表性的案例。第一个是王国母等制造假冒品牌吸毒案，2025年6月，根据权利人举报，滁州公安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捣毁犯罪窝点7处，现场查获假冒品牌吸毒2.3万套配件及包材8.6万件，涉案金额达5000余万元。该案实行了对制售黑色产业链的全链条打击。第二是假冒注册商标猎眼案，2024年初，涉案当事人在滁州市狼牙区租赁民房作为制假窝点，购入散装饮品及假冒知名品牌包装装材，通过灌装、贴标等方式生产假冒品牌饮料对外销售。2025年7月，南桥区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认定4名被告犯侵犯假冒注册商标罪，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1个月。2025年9月，南桥区人民法院向明光市市场监管局发出司法建议，建议将当事人列入严重违法实行名单。明光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启动立案程序，于2025年10月作出列入严重违法实行名单决定，列入期限为3年。这些案例充分体现了我们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机制的高效运行和执法司法的强大震慑力。
1: 这些案例确实很有说服力。那接下来滁州市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有什么打算呢？
0: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我们将围绕市委市政府的重点工作，持续深化知识产权强势建设，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强化权利条保护，完善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衔接机制，严厉打击假冒侵权行为；二是深入推进专利转化应用专项行动，推动更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让知识产权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三是持续优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擦亮挺满意营商环境品牌，以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助力企业创新；持续深化府院联动机制，以面对面调解破解纠纷难题，以手把手普法强化保护意识；四是加大法治宣传力度，深入开展知识产权普法宣传，以增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公平竞争的理念深入人心。
1: 非常感谢刘科长的精彩分享。各位听众朋友，知识产权保护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护航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滁州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滁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如果您有知识产权方面的疑问或需要维权帮助，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咨询。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1: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每当提起滁州，北宋文豪欧阳修的这句千古名句便会浮现在脑海。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一座被誉为千古名亭、山水典范的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琅琊山。琅琊山位于滁州市西南，城山一体，因东晋元帝司马睿的王号“琅琊王”而得名。它不仅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更是一座文化名山。来到琅琊山，第一站必须是醉翁亭。这座亭始建于北宋庆历六年，也就是公元1046年，欧阳修在此写下了《醉翁亭记》，让这座小亭从此名扬天下，被誉为天下第一亭。醉翁亭一带的建筑群布局紧凑别致，亭台楼阁错落有致。除了醉翁亭本身，还有二贤堂、冯公祠、古梅亭、影香亭等等九处景致，被称为醉翁九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梅亭前的欧梅，这株梅花是欧阳修亲手所植，迄今已有近千年历史，品种是杏梅，被列为全国四大梅寿星之一。每到冬末春初，这株古梅依然繁花似锦，暗香浮动，让无数游人流连忘返。站在梅树下，你仿佛能听见千年前的文人雅士在这里饮酒赋诗的声音。沿山路而上，我们会来到琅琊古寺。这座寺庙始建于唐代大历年间，至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寺前有108级台阶，象征着佛教中的108种烦恼。登完这108级台阶，寓意着抛却烦恼，获得清净。寺内啊，有一处奇观。根包石，巨大的树根将一块巨石紧紧包裹，形成树包石、石抱树的奇特景观，令人叹为观止。琅琊山最珍贵的文物当属遍布山间的摩崖石刻，这里有从唐代至民国期间的石刻300余块，201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最珍贵的当属7块唐代摩崖石刻和苏轼手书的《醉翁亭记》碑，堪称稀世珍宝。唐代的李幼卿、韦应物，宋代的王安石、辛弃疾，明代的王阳明、文征明，历代文人墨客都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的足迹和墨宝。可以说琅琊山是一部刻在石头上的中国文化史，唐、宋、元、明、清，从古看到今。我们如果从琅琊寺开始登高，登上琅琊山的最高峰南天门，海拔呢是310米处，巍峨的琅琊阁矗立眼前，站在阁前极目远眺，滁城尽收眼底，长江如带，群山如带，真正体会高可跳碎可饮的意境。琅琊山还是一片生态净土，森林覆盖率高达85%以上。琅琊鱼、醉翁鱼是以琅琊山命名的稀有珍稀树种，琅琊鱼、醉翁鱼是以琅琊山命名的特有珍稀树种。山间有酿泉等9洞18泉胜景，欧阳修笔下的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指的便是这里的泉水。那么各位朋友们，如果你来到琅琊山，不妨在清晨登山，听古寺钟声，看云海翻涌，感受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真谛。这里是琅琊山，一座值得你用一整天甚至用一辈子去品味的文化名山。

0: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

0: 一来进贡。
1: 我华夏热土，尔等芳民齐歌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3: 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

0: 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 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把视线收回到滁州老城区西大街路口那座飞檐翘角的四层仿宋阁楼，很多人上下班路过都会多看两眼。但要说清这座楼背后800多年的故事，知道的人其实不算多。大家都熟悉欧阳修的《醉翁亭》，却常常忽略南宋还有一位文武双全的知州，在滁州建起了能和《醉翁亭》并称的地标，它就是殿枕楼。先把时间拨回南宋乾道8年，公元1172年，32岁的辛弃疾从京城调任滁州知州。现在咱们看滁州宜居热闹，可当年他刚踏进这座城，眼前的景象用一个词形容，就是满目疮痍。宋金长期隔江淮对峙，30多年里金兵7次渡淮劫掠，滁州仅靠边境首当其冲。在连着好几年的旱灾蝗灾，城里大片房屋烧成废墟，老百姓只能在瓦砾堆里搭茅草棚过日子，街上连卖鸡鸭鱼肉的摊贩都找不到。逃难的百姓一波接着一波往外跑，整座城死气沉沉，朝廷赋税照收，百姓流离也懒得管。但辛弃疾不一样，他23岁，朝廷赋税照收，百姓流离也懒得管。但辛弃疾不一样，他23岁从济南起兵南归，一身收复中原的抱负，打心底里心疼边境受苦的百姓。他到任第一件事就是给朝廷上书，求免除滁州多年积累下来的欠税，又主动放宽商税，过往商客只收原来30%的税钱，同时官府拿出库银分给逃荒回乡的百姓，送土地、耕牛、种子、农具，让大家能重新种地安家。光安抚百姓种地还不够，辛弃疾还要盘活滁州的生意。他带着百姓烧砖瓦、修街市，在城里建起了大片的商铺客栈，取名繁雄馆，专门接待南北往来的商人。一开始商贩还不敢来，怕边境不够安稳，但没过多久减免赋税的政策落地，各地客商源源不断涌进滁州，这里慢慢成为了两淮一带的热闹商品集散地。短短1年的时间，荒地长出庄稼，

是商铺一间挨着一间，流亡的百姓全部回了家。史书里写，荒漏之气一洗而空，整个滁州彻底活了过来。城里日子安稳了，辛弃疾心里想着，百姓辛苦熬过战乱灾荒，总得有个登高散心、相聚同乐的地方。靠着治理滁州省下的府库结余，他只用三个多月，在樊雄馆上头加盖楼阁，造出了滁州当时的最高建筑，取名殿枕楼。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不知道啥意思。殿就是安定、安放，殿枕就是安枕而卧，寓意边境太平，百姓不用再担惊受怕，夜里能踏踏实实地睡个安稳觉。这三个字儿，完完全全是辛弃疾对于滁州百姓最朴素的心愿。阁楼落成那天，辛弃疾办了一场热闹的庆典，没有官员高高在上的排场，他拉着城里的父老乡亲一起登楼，摆酒畅谈。站在最高处放眼望去，楼下皆是熙熙攘攘，城外农田连片，山林就是欧阳修当年修下的琅琊胜景。那一刻看着自己亲手救活的滁州城，他心里满是欣慰，当场和前来相聚的友人填词唱和。那首声声慢滁州屡次登楼坐，就是殿枕楼上写出来的名篇，其中一句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藏着他藏不住的心事。咱们拆开这句词好好聊聊，登楼向东望是南宋都城临安，朝堂安稳，可目光不由自主飘向西北，那是他回不去的故土济南，是还在被金人占领的中原大地。哪怕在滁州把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安居乐业，建起象征太平的殿枕楼，辛弃疾从来没有忘记北伐收复失地的理想。在滁州任职这两年，他一边劝通农商安抚百姓，一边操练民兵，规划屯田，还专门上书朝廷，提醒君臣警惕北方局势，甚至预判金朝覆灭后，蒙古会成为更大的隐患。可惜当时朝堂偏安，没人愿意采纳他边防计策，一腔报国谋划尽属石沉大海。当时不少文人慕名登上殿枕楼，留下两篇完整的殿枕楼记，是崔敦礼、周信道两位名士所作。文章清清楚楚记下了辛弃疾治滁建楼的全过程。800年过去，这两篇文章成为了研究南宋滁州民生官制最珍贵的一手史料。只是朝代更迭，战火不断，当年的殿枕楼早在元代就被彻底损毁消失，只剩文字记载留在书卷里，空留一段故事在滁州代代相传。800多年的时光一晃而过，醉翁亭年年游人如织，殿枕楼的故事却慢慢淡出了很多人的记忆。直到2017年，滁州启动殿枕楼复建工程，按照宋代楼阁形制，在城西路口复刻这座地标，四层仿宋建筑，楼高仅24米，飞檐斗拱还原南宋风貌。2018年正式完工，对外开放，咱们滁州本地人随时都能走进登楼，触摸这一段属于滁州的历史。现在傍晚路过西大街，花灯点亮殿枕楼，车流在楼下穿梭，旁边是热闹的商业街，老人散步，年轻人逛街，孩童嬉笑打闹，眼前这幅烟火升平的画面恰好印证了当年殿枕二字的期盼。很多人只是把它当成一处拍照打卡的古建筑，却不知道800年前有个满心家国的官员拼尽全力让这座土地脱离战乱贫瘠，专门修一座楼，只为让老百姓安享太平。常有人拿欧阳修和辛弃疾对比，两位都在滁州做知州，一位写《醉翁亭记》，寄情山水与民同乐，一位修建殿枕楼安抚流民，心系河山。欧阳修的闲适是盛世山水之乐，辛弃疾的安稳是从战火废墟里一点点挣来的太平。一亭一楼，一柔一刚，合在一起才凑齐滁州完整的宋代文脉，缺一不可。咱们本地人逛琅琊山总会特意去醉翁亭驻足，其实也不妨抽空登上殿枕楼凭栏站一会儿，不用深究复杂的古文，只要记住这座楼
不是单纯的仿古景观，它是辛弃疾留给滁州的信物。楼鸣里藏着为民安定的初心，楼边藏着他无处安放的北伐壮志。当年他站在这里盼天下安定，如今我们站在这里早已活成他当年盼望的模样，百姓安居乐业，山河完整。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准，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8: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2: 8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南京的乌衣巷因东晋名门而闻名天下，而在滁州市的南桥区也有一座乌衣古镇，它与南京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座古镇在宋朝德佑二年便有滁阳守镇之称，距今已有千年历史。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千年古镇，探寻它的前世今生。乌衣的地名由来说法多种，每一种都透露着历史的厚重。丹阳记载，乌衣之起，吴时乌衣营处所也。三国时期，这里是东吴的驻军营地，士兵身着黑衣，故称乌衣营。另一种说法与东晋名门有关，东晋丞相的金陵乌衣望族曾侨居于此，多身着黑衣，百姓称之为乌衣。光绪滁州志记载，乌衣就有古乌衣巷墓方，更印证了乌衣与南京乌衣巷的渊源。还有一种说法更为朴实，乌衣老街建于清流河畔，街道沿河湾区，形似乌鱼，谐音乌衣。但无论哪种说法，都指向一个事实，乌衣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从三国至今近2000年岁月在这里流淌而过。说到乌衣，不得不提到乌衣古镇最核心的历史遗存，是那条长约1500米的老街，俗称三里长街。老街宽3米至4米，街心铺长条石，布局成店铺河面对射或前店后宅，建筑多用木质雕梁画栋，鳞次栉比。昔日街东之水明媚玉秀，供居民洗衣淘米挑水，其居住环境十分宜人。老街古民居多为晚清至民国前后建筑，据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当时保存完好或基本完好的有尹家老宅、清末淮军将领吕本元居住宅等38户，约120间。其中乌衣大街当中的一处住宅为老街仅存的一户泗水龟堂式建筑结构，是研究徽派建筑在滁州地区传播的重要实物。在乌衣有两处重要的历史遗迹值得关注，一是建于明代的金宫桥，俗称麦子桥，位于老街东南1公里处，桥宽1.8米，跨度6.6米，三个桥墩系用27个1米高的石柱垒砌，桥面为青石板铺筑。据专家介绍，这种特殊的结构形式在皖东地区目前仅此一例。二是关于乌衣浮桥的2块清代石碑，乌衣浮桥横卧清流河，虽被1998年竣工的清流河大桥所代替，但昔日的渡口依然存在。河对岸有2块石碑，一块刻于清乾隆乙末年的重建浮桥功德碑记，一块刻于清嘉庆19年的重修浮桥记。这2块石碑记载了乌衣浮桥自清康熙乙亥年始建以来数次募资修建的经过，至今保存完好。乌衣地理位置重要，曾是兵家用武之地。清咸丰8年8月，太平军乌衣大败清兵，歼清兵3-4千人，史称乌衣之战。从三国乌衣营到东晋乌衣巷，从明清古街到太平军战场，乌衣古镇用千年的时光书写了一部厚重的历史长卷。明代书画家文征明途经乌衣时曾赋诗：东阁城头晓月残，乌衣镇上水潺潺，偶来下马三家市，先见环州百里山。这首诗写尽了乌衣的山水之美和人文之韵。如果你也想在青石板路上寻找历史的足迹，在古桥碑刻前追忆往昔，那一定要去乌衣古镇走一走。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流水爱高山，它滋养苍绿千万年；飞鸟爱天空，它亲吻蓝天千百遍。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与山巅和日月星辰对话，与湖畔和世间万物共情，用黑白两色的眼睛共同欣赏五彩斑斓的滁州。

0: 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2: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3: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是6: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4: 我是季静。
3: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4: 路况消息欢迎在车友群及时发送和提醒，那参与到更多我们的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接下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安徽省气象台2026年8月31号实时变更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8月31号今天白天到明天9月1号上午，淮河以南有致雷阵雨的天气。滁州、安庆、池州、铜陵、芜湖、马鞍山、黄山、宣城等地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是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局地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气象局和省应急厅提醒注意防范。
2: 那么滁州气象部门的消息是，受到台风沙德尔的残涡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我市仍有较为明显的降水，并且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我们来关注具体预报。9月1号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阵风7级左右，22到25度。

0: 二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阵风七级左右，22到26度，三号多云，阵风六级左右，23到27度，四号多云，20到27度，五号多云，20到28度，六号多云，21到27摄氏度。
1: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0: 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日前，四红之蚌埠高速公路皖苏省界至五河段交工验收会议顺利召开，标志着项目通车运营进入到了倒计时的阶段。
2: 那么四红至蚌埠高速公路的皖苏省界至五河段是皖苏两省互联互通的重点省际高速通道，路线起自蚌埠市五河县的双钟庙镇五河北枢纽，西接徐明高速、武蒙高速，东连拟建的四红至蚌埠高速公路江苏段，全长10.025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
0: 项目实施过程当中，参建单位努力克服征迁难、土源紧张等不利影响，全面加强施工标准化建设，紧抓过程控制，科学组织项目实施，切实提升工程质量、安全、环保水平。
2: 那么在项目建成之后，将会大幅的缩短蚌埠至皖北片区通往江苏的通行时间，对于提升省际交通通行效率，赋能区域经贸往来和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近日 S24 杭河高速合肥段先行点扶搓山隧道巢湖段正式进动施工，这一关键节点的顺利实现呢，也为后续隧道主体工程全面铺开其项目全线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2: 那么隧道是横跨肥东和巢湖市，全长大约3.8公里，是合肥在建的高速公路当中最长的隧道，其采用了分离式双洞设计，进出洞口均是按照分离式路基布设，为全线的控制性工程。
0: S24 杭河高速合肥段呢，是起于肥东县杨店乡东侧，衔接合肥大外环北环线拟建的 G0323 级和高速定远至合肥段，途经肥东县巢湖市，终于蹒跚世界，全长59.558公里，采用的是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
2: 项目建成之后，将会构建合肥与杭州两大都市圈间的快速通道，有效缓解京台高速、吴河高速通行压力，对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0: 8月28号，记者从建设部门获悉 ，G321 河陆路与双雷线立交工程有了重要进展，计划于9月1号起实施新一阶段的封闭施工。随着项目建设的不断推进，河陆快速化通道将加快打通设铁最后一公里。
1: 目前在建的 G312 河陆路新桥大道至侯店路的双雷线立交工程一期属于设铁工程，其中河陆路段西起 X047 线道东至侯店路，自西向东连续下穿铁路双雷线及将军岭路，长约1012米，红线宽60米，按照一级公路兼具城市快速路功能标准建设。
0: 项目同步施工的是 G312 河陆路下穿将军岭路交口路段，北起墨子潭路，南至宛水路，长约908米，红线宽60米，按城市主干路标准建设。
1: 那么经过合肥市的人民政府批准，继312河陆路新桥大道至侯店路段与双雷线立交，定于2026年9月1日22时对河陆路设铁工程范围内的道路进行三阶段封闭施工。
0: 根据拟采用的交通组织方案，本次将封闭G312河陆路与将军岭路交口以西约200米范围辅道，由辅道双向四车道加两条非机动车道加两条人行道疏导为主线双向六车道加辅道双向两车道加两条人非混合车道通行，封闭时间呢是2026年9月1号的22时至2026年10月31号的24时。
1: 此外，在本次施工期间，还计划封闭将军岭路、宛水路到云舒路段，封闭时间为2026年9月1日22时至2026年的10月31日24时。
0: G312河陆路快速化通道西连陆湾市皖西大道东接合肥市长江西路高架，是串联陆湾市区合肥市肥西线运河

0: 新城、合肥高新区及老城区的重要通道。
1: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2: 为东北粮食经过长江航运抵达蹒跚正浦港之后，在港区一站式完成了堆存、脱沉和装箱等作业，再通过由中铁二十局投资运营管理分公司负责运营的正浦港铁路专用线直达桐城闸站，并接入国家铁路干线网络运往西南，真正实现港口和铁路的无缝衔接，为跨区域粮食入川开辟了稳定高效的运输新路径。
0: 那么相关人士表示呢，铁路运输全程仅需4到5天，较传统全程水运缩短至10到15天，有效提升了粮食运输的效率，降低了物流成本。此次班列首发是正浦港铁路专用线铁水联运能力的又一次实战检验，项目稳定运营后，年粮食运输量预计可达10万吨。
2: 近年来，中铁二十局投资运营管理分公司持续深耕铁水联运领域，正浦港铁路专用线作为安徽省首条建成投运的疏港铁路专用线，已实现由单一的品类拓展到集装箱、钢材、粮食、建材等多元化货运矩阵。此次粮食班列成功开行，标志着正浦港铁路专用线在服务国家粮食供应链安全、推动公转铁、散改及运输结构调整上迈出了新的一步。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铁路运输方面。8月30号呢，这个旅客在阜阳西站的乘车，那么暑运已经进入到了尾声，学生客流、旅游客流呢也是在不断叠加，铁路迎来了客流的高峰期。
2: 没错，
1: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根据油价调整的规则，下一次油价调整呢将会在9月11号的24时来进行。
1: 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1.54%，预计下调油价80元每吨。那么根据当前的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下跌0.06元到0.07元每升。
0: 那么这个我们也给大家做这方面的一个提醒哈，记住到下一次油价调整呢是在9月11号的24时。那不着急加油的话呢，大家可以等到9月11号之后再去把您的油箱加满了。日前，芜湖市樊昌区 G236 软弄口至铜陵界一级公路改造工程主体完工并且贯通，比原计划提前了2个月。这条串联芜湖与铜陵的交通动脉将为沿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G236 软弄口到铜陵界一级公路改造工程是国道网芜湖到汕尾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路线全长约15.206公里，起点位于新港软弄口和 S457 交叉处，沿老G236向西南方向延伸，终点跨越黄浦河和铜陵段G236相接。项目按照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80公里，双向四车道，道路宽度27.5米，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建成之后将显著提高区域交通的便捷性和连通性，芜湖到铜陵的通行效率将大幅提升。
0: 目前呢，道路安保设施和中间隔离带呢已经是全部建成，交通标线清晰醒目。这条道路的贯通不仅缩短了芜湖与铜陵的时空距离，更将有效降低沿江区域企业物流成本，进一步激活沿江区域的经济活力，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和人员往来，为周边群众出行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0: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2: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3: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2: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3: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2: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4: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5: 别，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2: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纹理，重拾热爱和勇气。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1: 本期时间16:0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2: 我是寂静。
1: 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人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2: 路况消息在我们的车友群提醒发送，参与到更多节目互动，还可以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不断水面波光粼粼，蚌埠沿岸路大桥南岸引桥施工现场激起轰鸣。8时30分许，位于光明街北侧的最后一联现浇箱梁开启顶板浇筑作业，随着泵车长臂伸展，混凝土源源不断地注入模板。
1: 那么安徽建工水利项目的现场负责人介绍说，该箱梁总长90米，梁高2米，顶板宽17.5米，设计混凝土方量为1250立方米，本次顶板浇筑方量大约是600立方米。作为南岸的引桥衔接地面道路关键区段，顶板浇筑完成之后，引桥主体结构将全线贯通。项目团队正在抢抓施工黄金期，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大人员设备投入，加快推进剩余工程建设，全力冲刺全年全线的通车目标。
0: 那么这个上午9时呢，蚌埠沿岸路大桥主桥的施工区域同样一派繁忙啊。南岸的最后一节钢箱梁启动吊装，中铁四局大桥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5月份沿岸路大桥迈入到了主桥钢箱梁悬拼的阶段，历经3个多月的紧张施工，北岸钢箱梁已经全部吊装完毕，南岸最后一节钢箱梁吊完后，仅剩合拢段待吊装。
1: 那么项目经理说，此次南岸的最后一节钢箱梁就位之后，主桥合拢就进入倒计时，他们将会细化合拢方案，确保大桥按照计划实现贯通。
0: 作为蚌埠市民翘首以盼的跨河大通道，蚌埠沿岸路大桥以及接线工程全长2733米，于2023年10月开工。主桥为中铁四局承建的双塔双锁面非对称大跨度夜行挂孔梁斜拉桥，长约840米，主跨420米，是淮河流域主跨最大的桥梁。桥塔高141米，采用泵形与门形的交融设计，是国内首座采用该结构类型的主塔。桥面宽度41米，全桥共设置斜拉索128根，采用与珠港澳大桥同规格的1860兆帕高强度钢丝，技术标准和建设品质均处于区域的领先水平。
1: 那么抬眼望去，大桥南北双塔遥相呼应。据介绍，大桥的景观采用的是南北分界加上蚌埠之门的设计元素，好像一个玉蚌挺立在淮河之上。目前南北两岸施工同步推进，等到大桥合拢全线贯通，建设将转入桥面铺装、护栏安装、量化工程等阶段。项目建成之后，将极大的缓解蚌埠市中心城区南北向的压力，进一步提升淮河两岸互联互通水平，成为服务城市发展、展现蚌埠形象的又一地标。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跟这个新能源的车型息息相关的一些政策哈。8月31号，记者了解到呢，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强制性国家标准，新版标准将自2027年7月1号起实施。
1: 近年来，我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渗透率逐渐提高。与此同时，传统车辆先进主被动安全装备普及率偏低，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的配套安全约束要求不足，新旧安全风险交织叠加，进一步提升我国机动车运行的安全水平，夯实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基础。公安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组织修订了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强制性国家标准，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
0: 第一呢，是提升大中型客户车本质安全，扩大自动紧急制动、电子稳定性控制、电控制动系统配备车型范围，新增轮胎气压监测、车道偏离预警系统配备要求，降低车辆侧翻制动失效等安全风险。
1: 二是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规范了单踏板制动、虚拟操纵键、车载娱乐系统应用以及新能源汽车起步加速性能、碰撞后动力切断功能等要求，增加新能源载客汽车应具备踏板误踩加速抑制功能，并提出装备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的汽车应具备激活条件确认、手眼脱离检测和运行异常检测等功能。

0: 要求。
1: 第三呢，是完善了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进一步严格车辆识别代号、打刻和载货部位的结构要求，增加放大号牌号码粘贴空间要求和特型机动车、轮式专用机械车安全技术要求。
2: 四是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针对车辆盲区大、驾驶人疲劳驾驶、成员安全带佩戴率低、夜间可视性能差等问题，增加全景影像监测系统或盲区监测系统、驾驶人注意力监测系统应用要求，扩大安全带佩戴提醒装置的应用范围，增加三轮载货摩托车车身反光标志的粘贴要求。
1: 那么该标准的发布实施呢，也将为机动车设计制造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能够显著提升车辆运行安全技术水平，对推动汽车产业升级、防范道路交通风险、保障公共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0: 这个酒后禁驾呢是众所周知的，那么对于营运车辆驾驶人来说更是严禁触碰的红线，但是这位出租车司机就踩了酒驾的雷区。
1: 近日呢，铜陵交警在夜查时发现了一辆出租车行驶到检查点前突然停车，交警上前多次示意，司机才驶入检查点接受检查，一番可疑的举动引发了交警的警觉。
0: 吹气棒初步排查显示该驾驶人有酒驾嫌疑，但是驾驶人却表示晚上没有饮酒。随后呢，交警准备对驾驶人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仪的检测，但是因为驾驶人拒不配合，多次吹气过程均以失败告终。
1: 最终在交警的耐心劝说下，驾驶人终于检测成功了，结果是39毫克每100毫升，已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
0: 经过了解，驾驶人当天中午喝了白酒，没有想到晚上体内仍然是含有酒精的。
1: 最终呢，这名驾驶人因为酒后驾驶营运车辆被依法处以罚款5000元、行政拘留15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
0: 就其实酒驾大家还是有很多的误区，那这些常见误区呢，都是各位驾驶人比较容易忽略的。首先就是误区之一，隔餐酒、隔夜酒不属于酒驾。因为个人这个体质不同嘛，从而酒精的代谢能力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同样的休息时间，每个人体内酒精含量也会高低不等，但是一般呢，至少需要24个小时之后才能完全代谢掉。如果需要开车，前24小时内尽量的避免饮酒，否则仍有可能被查出体内酒精含量超标的情况。
1: 第二种误区呢，就是有些人认为酒量很大嘛，喝一点应该不会影响。酒驾的认定标准和酒量大小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要看血液当中酒精含量是否达到了酒驾的认定标准。
0: 误区之三就是药酒甜酒它不是酒，它不管什么酒哈，你只要饮用后驾驶机动车，体内的血液酒精含量大于等于20毫克每百毫升，都是属于酒驾行为的。
1: 那还有一种误区呢，有一些驾驶员他觉得我酒后了，我骑摩托车就不属于酒驾了。这种两轮的、三轮摩托车都是属于机动车，那么酒后驾驶摩托车一样是要受到相应的处罚的。
0: 所以我们在此也要提醒大家哈，酒驾醉驾危害大，安全面前无侥幸。酒驾醉驾既是对自身安全的忽视，也是对他人生命的漠视。每个人呢都有可能成为酒驾醉驾的受害者，也请自觉抵制酒驾醉驾行为，时刻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无牌大货车被查，驾驶人说临牌被风给吹跑了。
1: 最近呢，铜陵公安交管支队郊区大队在巡逻执勤时发现一辆新能源大货车没有悬挂号牌，随即上前查处。
0: 这个面对交警的询问哈，驾驶员姚某某声称有临牌，但是被风给吹跑了。
1: 后来经过查询呢，说该车的临牌早已过期，同时姚某某称其驾驶证已经被记11分了，还希望交警能网开一面。
0: 交警当场严词拒绝，并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依法对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驾驶证记9分，罚款200元。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条，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并随车携带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号牌应当按照规定悬挂并保持清晰完整，不得故意遮挡污损。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收缴扣留机动车号牌。
0: 那么不悬挂号牌的危害也非常之多哈。首先是驾驶人故意遮挡污损，未按规悬挂号牌，容易出现随意闯红灯、压线、超速、逆行等违法行为，漠视交通法规，扰乱路面通行秩序，安全隐患突出。
1: 第二呢，未按规定悬挂号牌会导致电子监控无法正常识别、采集违法信息，致使部分交通违法行为难以追责，妨碍公共执法。
0: 第三是涉事车辆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肇事逃逸，因号牌无法辨识，会大幅增加警方侦办难度，受害人维权及追责难度加大。
1: 是的，交警也提醒，耍再多的小聪明也不如守法出行来得安心，请广大驾驶人规范使用车牌，千万不可心存侥幸，否则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0: 好，我们来关注一条即时路况信息，这是来自于我们三群的这位阿龙哈，来看看他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即时路况。
1: 金润科技门口出车祸了，大家注意安全，撞的还挺远的。
0: 金润科技门口，我们看到有一辆电动车呢是横在了路边，那提醒行经此路段的车友呢注意减速避让一下，它呢是16:32发过来的，不知道现场的事故有没有处理完毕。那么我们再次也提醒大家，开车出行一定要保持安全车速和车距。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除皱，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哎，赵爽，干啥呢？
3: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5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Hello， 17: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1: 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晚高峰。那么今天呢是8月31号，八月的最后一天。
0: 那么今天我怎么看有一些学生在今天也上课了？
1: 军训，初中。
0: 那高中估计也是了。
1: 高中的话军训早就开始了，然后呢明天这小朋友们就上学了，
0: 小学生们上学了。
1: 对，
0: 那中学生呢还是继续军训吗？
1: 中学生的话应该军训一周，
0: 一周。
1: 对，
0: 今天刚开始第一天。那就中学生下周上课，小学生是明天上课。
1: 对，不知道每个学校一不一样。
0: 对，高中生不知道。
1: 嗯，
0: 高中生看这高几了，高三我估计早都上课了哈。
1: 对，
0: 那军训的话他们是几点钟放学呢？
1: 你说的是晚上还是中午？
0: 晚上。
1: 晚上的话应该是6点。
0: 这么迟啊？
1: 6点多吧。
0: 好，
1: 我来看一下，我来看一下。
0: 大家可以回答的话也可以帮助我们一下啊。
1: 我有准确的答案啊。
0: 好好好。
1: 6:05放学。
0: 那就是那个时候可能车流量今天晚上也会多一些啊，
1: 有可能
0: 从5点到6点钟，都有可能。
1: 及时的关注着路况的变化啊，还有呢，今天各位想聊一个什么样有意思的话题呢？这个时间点已经可以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投稿了。
0: 对的，各位可以留言啊，说说看有什么想聊的话题。毕竟一个周末过去了，
1: 是
0: 这周末，今天开始降温了，这周末还是蛮热的哈。
1: 对，今天这个最高温度只有27度
0: 今天确实一出门的时候觉得有点冷，
1: 那有点夸张，
0: 真的凉，这风是凉的。
1: 明天温度更低，最高温度25度，
0: 更冷，
1: 但是舒服了，对吧？尤其是孩子军训的，
0: 对对对，
1: 很舒服的天气。
0: 是。
1: 另外呢，未雨绸缪跟我们说到了一条路况哈，花园路由西向东，扬子地板再往东200米这个位置出了一起事故哈，提醒过往司机减速慢行。
0: 收到啊，现在要避让救援车辆啊。
1: 对对对，行，一首歌曲之后公布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来自于9909啊，这位朋友呢给我们设置的一个，看一看最近一次你点的外卖是什么，哈哈。
1: 哎，你说到这个吃的，我刚刚看到有朋友在那个群聊当中分享了一个抖音博主
0: 哦，
1: 来到滁州了，
0: 是吧？
1: 嗯，我说真的，
0: 嗯，
1: 那抖音博主有段时间我经常看，
0: 哦，
1: 就是他就是
0: 做什么类型的呢？
1: 探店啊，
0: 哦，
1: 但是这个探店呢也是加一些这个吃播，他也不是说自己去点，他就是给别人200块钱，
0: 嗯，
1: 你按200块钱给我上菜，
0: 哦，
1: 哎，然后呢，他就是看老板上什么他就吃什么，他也不是去自己点菜啊，哦，
0: 对，然后
1: 老板搭配嘛，嗯，
0: 好像来了，我来到了咱们滁州的一家炸串店，是吧？
1: 哦，
0: 啊，
1: 对，
0: 很有名的一家哟。
1: 哎，我之前真的是看到他很多视频，都很想去吃一些店，比较早之前了，嗯，
0: 对，我那时候看《爽宝来了》。也是，
1: 也更早之前了，
0: 也是这种感觉。哎，去尝一尝。
1: 那你可以吃到，随时能吃到。但是我看他这个就是全国各地的，
0: 到处跑。
1: 对，就是，在哪个地区的朋友啊，或者说会去到哪个地方的，就可以去品尝。
0: 对，也是欢迎更多的这个网红博主啊，可以来到咱们滁州品尝品尝咱们滁州当地的特色。
1: 那当然啊，
0: 推荐推荐啊。
1: 今天晚上聊了一个美食话题。
0: 嗯，
1: 你最近一次点的外卖是什么？最近几次也都行哈，
0: 也都行。
1: 今天周一嘛，昨天周末很有可能不做饭，家里不开火。
0: 那肯定有很多朋友是这样做的哈。还有呢，就是天气比较热嘛，前段时间点外卖的频次肯定会高一些啊。
1: 对，有可能是前段时间，有可能是昨天前天。
0: 对，我们都可以打开自己的这个订单哈，来看一看。
1: 其实大家也可以说说周末都吃了什么，
0: 也都行。
1: 对。
0: 也都行。哎，我刚才就打开了这个外卖软件啊，看了一下，我最近一次点外卖呢是8月22号那一天。
1: 这么久了？
0: 对，那天值班啊，哦，然后点的中午饭就是那个特色盖浇饭嘛。你看。
1: 哦，然后平时都是不点外卖的，都在家吃，
0: 嗯，
1: 但是你有可能会出去买，对吧？但不是点外卖。
0: 我基本上呢，就是因为现在天气啊也。

0: 稍微的凉快一些啊，基本上呢，我喜欢骑一个小电动哈，啊，到哪去买也是比较方便的。
1: 最近买的是什么？
0: 最近买的啊，你说
1: 就是自己去买的，
0: 自己去买。昨天去到了那个，滁州学院新校区对面的那个美食街。那听说那边的那个炸鸡锁骨特别有名。
1: 嗯，你到现在还没吃过？
0: 我吃过，但是没有亲自去买过。
1: 啊，
0: 然后呢，第一次看见买那个炸的鸡锁骨，现场还要领号的那种。
1: 这么多人，昨天周末吧，可能是
0: 啊。基本上每次从那路过的话，那人都挺多的。
1: 哎，是的，是的。
0: 还有呢，我发现就滁州学院那边哈，就是小店更新的也挺快的。有一些这个美食啊，各地的美食，都往这个地方来涌入。
1: 有很多啊，滁州的夜市现在也变得越来越多，像狼牙山东门也是哈，在暑期的时候。各种各样的美食吧，大家来说说看，你最近一次点的外卖，以及不一定是吃的外卖，对吧？
0: 啊，对啊。
1: 然后以及你最近几次点的也都行，还有就是你这周末吃的什么也行。
0: 对，都可以，包括呢，你到外地去旅游，前段时间不是很多朋友出去玩了嘛，对吧？哎，到那个城市，然后有没有点外卖？
1: 点外卖
0: 不管啊，
1: 应该有啊。现在有很多朋友爱这样，这样他就能吃到好几家，还不用跑，不用排队。
0: 你看，我就翻到了这个。7月8号的时候啊，然后去的这个北京宾馆里面点的那个
1: 什么
0: 汉堡王，因为连续吃了几天当地的特色小吃之后啊，还发现，哎呀，还是这个汉堡王好吃。
1: 是是是。
0: 啊，还点了什么呢？那个爆肚。
1: 啊，这个就当地特色，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去点一点的。你到一个城市的酒店，你去用外卖的话，你基本上能把那个城市的特色能吃到一些。
0: 很方便的
1: 吃
0: 到，
1: 对，
0: 好，那么这个话题呢，也是欢迎各位啊继续来进行留言，我们待会儿呢仔细的翻一翻最近都点了哪些外卖。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8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8月限定滁州味道。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6: 下班啦！
7: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8: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7: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8: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7: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8: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7: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8: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7: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8: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对，我刚才呢就是打开了哈咱们这个大众点评榜哈，
1: 嗯，
0: 就看了一下咱们滁州呢市区内的一些这个店家哈，2026年上榜的一些店家，哎，
1: 什么榜？就是排行榜是吧？
0: 对，就是点餐，就是受欢迎程度嘛，
1: 哦、
0: 这一块。
1: 明白。
0: 啊、哦，我觉得这个有些呢、嗯，我反而吃过，有些还真不太清楚。对，
1: 哎，有哪些朋友是按这个排名点餐的？
0: 嗯、
1: 可以说说哈，我好像一般不太这个青睐于这些。榜单，
0: 嗯，
1: 我会想不起来看，但是在外地有可能
0: 哦。
1: 但是我在本地的话，我基本上会翻外卖。我到外地的话，榜单对我来说是一个参考，
0: 是吧？
1: 我可能还是会去挑选一些别的地方的一些本地的推荐，
0: 嗯
1: 一个参考吧。
0: 刚才看了这个几家店哈，有几家、嗯，我们在节目中还和大家提到过了。你看，比如说这个杨四老鹅汤、
1: 嗯，啊，这就是经典的一个老滁州的。味道，或者属于滁州的特产、
0: 嗯、对，这个正好是在这个处暑节气嘛，
1: 嗯，
0: 对吧，我们24节气里滁州味道推荐的也是这个老鹅、嗯、啊这一块，还有呢就是烧烤
1: 嗯，是的
0: 啊，以及呢这个南门
1: 早餐店，
0: 对，
1: 这个就很火，开了很多家嘛，
0: 我有的时候也经常点这个当早餐、嗯、啊，
1: 对，晚餐也有哈，
0: 嗯，还有这个
1: 是什么
0: 余家庄，那家老店
1: 就好好老了，对吧？
0: 对，
1: 现在可能翻新了啊，很久没去过了。
0: 对，还有呢，就是这一家，我特别喜欢吃他家的这个羊肉火锅，
1: 好多人爱吃，嗯，他也是老店，
0: 嗯，
1: 对，一家清真的老店
0: 啊。宋城里面有不少店上榜哈、
1: 啊。啊，是，所以说呢、嗯，大家呢可以说说看你平时会不会按这个榜单来点外卖、嗯，也可以看看你最近点了什么外卖。
0: 对，还看到一家早餐店啊，石婆婆油茶啊，也是咱们这个文旅推荐的哈、
1: 哦。你这看的定位定到哪里去了？
0: 全城，滁州全城。
1: 哦，这样子啊。
0: 对对对。
1: 那我看的这好几家我都点不到，按照我在家的话。
0: 没事的话，到老城区多转转。嗯、
1: 对，我只能
0: 有不少新
1: 店，我去转了就不点外卖。但是呢，其实在每个城市都是这样，你在不同的地方，你点餐饮真不一样。你像滁州，你靠南边一些，你就点不到这种老字号，因为老城区在中间嘛。
0: 嗯。
1: 然后你到别的城市也是，你要住的稍微偏一点，你也确实点不到那个。你就说南京吧。
0: 哦。
1: 南京的话，你这个你在市中心，你就能点到那好多家的那些网红啊、
0: 嗯、
1: 什么的高团啊之类的。
0: 嗯。
1: 什么牛肉锅贴。
0: 嗯。
1: 但你要是说你远一点的地方。
0: 对。
1: 禄口机场。
0: 哎呦。这。你搞到禄口酸了。嗯
1: 好，对，就是这个意思哈。
0: 对，我们可以看看各位近期点的外卖。花心呢给我们截了一张图，说看完
1: 空腔馋的、
0: 哦、
1: 这空腔里面讲的这个菠萝包啊，
0: 有哦，菠萝包，菠萝油，
1: 对，然后原味鸡蛋仔。
0: 当时我记得这是网络上好像看到这个空腔的电影的那个推荐啊、
1: 哦、
0: 都刷屏了，对，
1: 香港电影它这个出镜率会很高的，
0: 是那个长得很像梁朝伟的那位明星演的，
1: 没看，
0: 朱一龙
1: 、啊、
0: 对，
1: 朱一龙像梁朝伟
0: 啊？
1: 哦，
0: 你没发现吗？我觉得他气质很像哈。
1: 哦，行吧。
0: 对，然后他吃那个菠萝包，我觉得很不错、哦。
1: 这个没看，但是菠萝包确实港片当中啊，它很有可能会出现。
0: 嗯、
1: 还有鸡蛋仔，这都是那个香港小吃
0: 啊。我当时喜欢吃这个菠萝包，也是看一部电影、嗯、啊。是谁吃的呢？刘德华。
1: 哦、
0: 刘德华一边喝那咖啡，一边泼这吃这个菠萝油。
1: 对，菠萝油、
0: 嗯、
1: 就是冰火菠萝油嘛，因为那个面包是热的、
0: 嗯、
1: 那个黄油是冰的，
0: 的确好吃、
1: 嗯、
0: 啊，它还这个外皮最外层啊还有点酥脆在里面，
1: 甜的
0: 好吃，
1: 是的是的、
0: 啊、还有这个港味原式鸡蛋仔啊，原味的鸡蛋仔，
1: 嗯，鸡蛋仔现在其实我们这边卖的也多哈，
0: 嗯
1: 嗯，
0: 但是我发现现在好多商场就是卖给小朋友嘛，上面挤很多这个奶油啊，还有放那冰淇淋、啊、
1: 就不是吃这个鸡蛋仔原味的了，
0: 对，我就喜欢吃这个原味的，
1: 但你要说这个原味，它其实跟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小蛋糕很像，
0: 嗯，
1: 就那个蛋糕叫什么来着，就一锅就跟蜂窝一样，那个一
0: 蜂窝小蛋糕，
1: 一格，不是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太好记了，
0: 叫什么，
1: 就是什么小蛋糕，
0: 梅花小蛋糕，
1: 不是梅花糕，
0: 梅花小蛋糕，它的那个形状像不像那个梅花的形状
1: 啊，
0: 几瓣
1: 啊，它就是菱格的形状，
0: 菱格小蛋糕，
1: 就是蜂窝形状，就是蜂窝的那个小六边形吧？
0: 哎，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了。
1: 小学生对吧？
0: 嗯，
1: 就奶香味。
0: 我们曾经在节目中还讨论过这个
1: 鸡蛋糕、鸡蛋仔、啊。
0: 不对不对你记不记得我还买过一个这个锅？
1: 你买的是鸡蛋仔锅？
0: 不是鸡蛋仔锅，就是那个小蛋糕锅。
1: 哦，你买的是那个锅？
0: 对，
1: 我买过鸡蛋。

0: 人宰锅啊，那个锅那个味道也很好，奶香味很足哈。
1: 嗯，
0: 但不知道是什么来着，谁能记得啊？就是我们小学的时候，幼儿园门口卖的那个小铁锅，那铁锅本身就是蜂窝形状，它里面一个一个小的也是蜂窝形状，
1: 啊、
0: 然后一锅做出来好多个，然后它不脆，只软。
1: 也有点脆，也有点脆。
0: 边上。
1: 对，然后你拿那个塑料袋啊一扎，
0: 就软，
1: 捂一会儿就软了啊。
0: 对，
1: 这个我记得当年卖一块五一袋，
0: 那、我不记得。
1: 后来在这个天上路上，是过年的时候买过两袋，15、10块都有，不同口味不一样价格。
0: 是是是，确实啊。
1: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大慈花说。这种算不算？这什么？我用微信点餐的啊。
0: 山东老虎是什么？
1: 他说他家没外卖，都是订好了到店里去取，或者是自己找跑腿去拿。
0: 哎，这个是什么？
1: 搜一下，搜一下。
0: 微辣无忌口，这是什么吃的？好吃吗？听着名字感觉是辣的。
1: 对，感觉还不错哈。
0: 嗯。
1: 大聪还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哈。然后呢，看到 interesting 给我们发来了。
0: 哎，点烤鱼啊！
1: 哎，上次是不是他也是喜欢吃那个烤鱼？
0: 对，但是像这种大菜啊，我很少点回家，感觉烤鱼是不是要热着，一边热一边吃？
1: 那
0: 没点过，可能点过就爱上了吧？
1: 对，回家热一下也行。
0: 今天才点呢。
1: 他说今晚点的中华料理烤鱼，周末点的是美国料理必胜客披萨。
0: 对对对，不错不错，
1: 那很国际化，
0: 中西结合。
1: 啊、
0: 嗯，
1: 好。那还有没有呢？大家也都可以来说一说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晚上的有奖互动环节，给大家抽出的是金甲溪森林漂流的免费名额。
0: 是的是的啊，那么这个大家依旧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游戏当中。每天晚上这个时候大家猜一猜，娱乐娱乐哈，也很开心。
1: 好，我们呢让大家来猜一首歌的歌名吧，好不好？那么这首歌呢，我觉得也是很多朋友都会唱经典歌曲哈。值得肯定的是什么呢？关注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这个歌名啊，是一句疑问句啊，疑问句。
0: 对。然后呢，这首歌的话是为女生唱的。原唱。
1: 对。
0: 比较悲伤。
1: 哦，这位女生唱歌可厉害了。
0: 对，
1: 也
0: 算是天后级别了。
1: 天后。
0: 以前。
1: 现在也是啊，
0: 也是，对，现在可能这新歌啊基本上不再发布了哈。但是现在当年这首歌是很火的。
1: 对，这首歌你会唱吗？
0: 有脑海当中有这个曲调的旋律，但是你让我给它唱出来吧有点难。
1: 好，那么咱们就从这一句开始给大家来读歌词，大家快速反应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答题，第一名可以获得我们的奖品。
0: 觉得这歌词啊还是一说出来
1: 哦
0: 就会知道是哪首歌了，
1: 但是有的时候也要想一想哦。
0: 对，
1: 好，
0: 反正80后90后对这首歌应该比较熟。
1: 对，这首歌是这样写的哈，爱你那么久，
0: 其实算算不容易，
1: 就要分东西，
0: 明天不再有关系，
1: 留在家里的衣服
0: 有空再来拿回去。这个很有画面了，很有故事感。
1: 等你有空再来，也不着急。
0: 对啊，就是留在家里的衣服啊，这些画面感都很，很那个，明显哈。
1: 不去想爱都结了果，
0: 舍不得拼命找借口，
1: 不勉强你在为了我，
0: 心不在留不留都是痛。
1: 我的天哪，
0: 分手嘛，对吧？这首歌比较悲伤，其实。
1: 对，来，大家猜吧，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行，那么各位可以继续留言，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可以关注一下青楼桥、明光桥、汇丰桥。
0: 今天晚上有没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学校门口路段可以关注一下。当然了，今天晚上还聊了一个互动话题，你最近点过的外卖有哪些？
1: 大此话说，那家店用抖音搜啊，可好吃了，
0: 马上来看看。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9: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0: 流水爱高山，它滋养苍绿千万年，飞鸟爱天空，它亲吻蓝天千百遍。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与山巅和日月星辰对话，与湖畔和世间万物共情，用黑白两色的眼睛共同欣赏五彩斑斓的滁州，
11: 温暖过每个昨天心中的我。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2: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3: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12: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3: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12: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3: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10: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3: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2: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啊，很多朋友在聊刚才我们答题的那首歌哈，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啊，这首歌
13: 啊，对的。
2: 然后军哥说张惠妹我要抱着你，嗯，
13: 记错歌名了。
2: 对，记错歌名了。然后、那个、
13: 他意思对了啊，他知道是那首歌。
2: 月姐说了我要抱着你这首歌好像是庞龙的歌。
13: 哦，
2: 哦，
13: 对，但他大概知道是这首歌。
2: 对，
13: 讲错名字了。
2: 行、啊，下次答题呢一定要在我们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上啊来进行答题。
13: 是的、那么同时今天晚上有个还有条路况哈，巴山夜雨的，
2: 来听一下。
14: 华山铁道，华山铁道，从华山出来的时候，在那个盼盼院酒店门口，有一车横在马路中间，好像被进了一个执委了。过往车辆注意避让，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啊。
2: 华山街道出来的时候啊，那个位置。
13: 对，
2: 好，那大家开慢一些哈。
13: 是的，收到了。然后呢，看到080也发来了。
15: 红岭路跟这个惠州路十字路口四个方向红绿灯等不了。麻烦你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下，看能不能路中间放一个临时红绿灯。
13: 哦，
15: 这边大车的也多。
2: 好，你讲这个我知道了啊，收集反馈一下。
13: 对的，
2: 感谢
13: 对的
2: 啊。
13: 好，
2: 你确定刚才跟我们说到那个某一家烤鱼嘛？啊，叫拌什么烤鱼？他说回来吃加热可以加热，就像那个自嗨锅一样，下面加点水啊就行了。主要是什么呢？里面的那个五常大米饭好好吃、啊，再加用电饭锅煮不出来那种口感。
13: 有可能是米的这个，原材料不一样，
2: 对
13: 对吧？品类不一样，
2: 其实
13: 品种不一样。
2: 我最近在家煮饭啊，就了解到一个。就怎么才能煮出饭店那种晶莹透亮的那种质感的米、是不是看上去很好吃？
13: 泰国香米
2: 也很好吃。米呢，你就选那梗米就行。
13: 嗯，
2: 然后记得放一点那个油就行。
13: 哦，
2: 放点油。
13: 你说它上面的光泽是因为油是吧？
2: 对。那个口感也好，
13: 也好
2: 啊、
13: 可以试试 ，interesting， 下次可以试试，明天就可以试试啊。
2: 对，当然那个点外卖最方便啊。
13: 是，然后刚看到这个原创科技说这个汇丰桥清流桥啊，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每次都会堵了。我在红绿灯路口，我第一位，然后我走了、后面车半天都跟不上来，我还以为我闯红灯了。哦，原来是后面车在玩手机。
2: 你看看，
13: 会有的，会有一些情况是玩手机耽误了那么几秒。
2: 对对对，我们那个及时的鸣笛啊，提醒一下。艾米说，那个昨天点两杯燕麦拿铁，喝了一天。那很多朋友看咱们在聊这个吃的外卖哈，因为今天晚上这个互动话题呢，就是说的看一看最近你点的外卖是什么，最近一次或者最近都可以。来自于9909，
13: 我有一只小九月，它正在吃韭菜盒子，此刻这应该不是外卖了。
2: 韭菜盒子，好久没吃了。
13: 我看到那个
2: 说吃韭菜盒子一定要找一个密封的空间来吃，更有感觉。
13: 最好那个空间只能有自己一个人啊、
2: 和你最爱的那个人就行。
13: 然后看到那个艾米说昨天点了两杯燕麦拿铁，喝了一天。小磨蹭说每天都有外卖，一天一杯咖啡。
2: 哦，这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了。
13: 是的。
2: 对，然后墨雨给我们发了一张截图哈。这是什么？巧师傅，
13: 买了甜品，对吧？
2: 想加月饼可以。
13: 就你看，南瓜巴斯克，冰皮月饼。
2: 这是巴斯克
13: 蛋黄月饼
2: 是什么
13: 甜品？
2: 好吃吗？
13: 好吃啊！
2: 这
13: 好好吃啊，口感很绵密啊。他们家我没吃过。对，大家反正爱吃的朋友你都吃过哈。然后看看自己点的什么的外卖啊。
2: 对，然后
13: 最近。
2: 那个东风说了哈，这艾特艾米说以后奶茶甜品不能吃太多。
13: 对
2: 对，说那个糖啊，对吧？
13: 是的是的。确实适量一点点。
2: 是尽量少喝。还有呢，说真的，这个少点外卖呢的确能 省钱。
13: 那确实是的，
2: 你形成了一定的习惯，你看一天点两杯咖啡，
13: 是
2: 日积月累，一个月之后你算算多少钱。
13: 嗯，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啊，就一些小小的习惯你稍微改变一下，哎，就有大大的收获。

0: 对，好，大丝花呢跟我们说，刚才给我们推荐的那家店，
1: 他直接去了，哦，去拿外卖了。
0: 哦，刚才看了一下，他是那个牛蛙和那个
1: 鱼
0: 在一起的火锅，
1: 火锅，对。
0: 我看了一下那视频哈，上面还有铺的满满的鸡爪、猪蹄儿，
1: 对，
0: 还有虾。
1: 大紫花也说了，
0: 很丰富，
1: 对，有很多。然后他已经拿到了，
0: 来看一下。
2: 现在这个点这边就已经开始排队了，
1: 这么好
2: 进去拿了。
0: 我看那个也还可以，
1: 还可以啊。
0: 啊，
1: 嗯，
0: 还有机会去尝尝啊。
1: 对对对，
0: 叫什么？吴老虎啊，
1: 山中吴老虎。
0: 对
1: 对，
0: 鱼蛙火锅。
1: 嗯，然后他那个也拿到他的外卖了啊。
0: 嗯，
1: 对对对。
0: 行，恭喜大丝花，成功提取外卖啊，
1: 回家可以好好吃一顿哈。
0: 好，那么这个时间点，各位路况信息第一时间艾特我们，这个话题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来进行留言。接下来还是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老朋友信达典当，因为最近开通的这项业务啊，我觉得我们不得不和大家好好来介绍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银饰啊、金银首饰都可以找到信达典当，以旧换新了。
1: 是的，之前只有金饰啊，现在这个银饰，很多朋友有很多银饰的，而且银饰的话可能就是会变色什么的，而且不想戴了，或者那款式当年喜欢啊，
0: 对，
1: 就以旧换新，找到信达典当啊，大家呢这个要放心，它也是多年的这个典当机构，同时呢对于黄金啊、银饰啊免费鉴定啊，标准称重的。
0: 是的，还有呢，你这没事的时候就可以逛一逛信达珠宝线上商城哈，
1: 对，
0: 百万款式任您挑选哈。
1: 对，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线上直接去选择款式，可以复检，假一罚十，7天可换款，终身包回收，
0: 无忧旧金换新金，直接拨打客服热线进行咨询啊，13155032111，微信同号。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小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3: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8: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7: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巴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8: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7: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8: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7: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三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8: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7: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滴滴

0: 好，18:04，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夏季送清凉给我们发了一个定位啊，应该是在西建中路上南都华府这个位置，说有一起事故。
1: 好的，收到了。今天晚上有几起小事故，但是呢，大家没有说到我们这个清流桥、明光桥、汇丰桥，或者说学校门口路段有没有拥堵？
0: 对，我们静静等候着各位的这个。

0: 留言哈，来听到零八零。
1: 刘桥进城大概三到四个灯。
0: 哦，那车流量好像有点大哈，三到四个灯。
2: 哦，是的，是的。
0: 嗯。
2: 好，今天晚上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大家最近点了什么外卖？哎，我们来看看啊。
0: 截个图啊。
2: 对，看到那个 FCB 啊。
0: 嗯。
2: 他说那个，去在盒马点的外卖。
0: 哦。
2: 衣物除菌液和液态洗衣皂，
0: 生活家，
2: 是的，没错了。
0: 哦，
2: 还点了蛮多的。
0: 哦，在超市点这个生活用品外卖，其实也挺方便，
2: 也很方便的，非常方便。你这样讲的话，我前两天也是，
0: 嗯，
2: 我点了什么？我点了衣架，
0: 哦，
2: 然后和
0: 空调、洗衣机，
2: 还点不到，点了那个就是。水嘛，
0: 嗯，
2: 然后还买了一个，就是屈臣氏，你买那个，就是买了芦荟胶，这都很方便。然后那个纸板夹，
0: 嗯，
2: 其实你外卖一下都很方便。跟你去店里买，有的时候啊，我发现点奶茶这件事，
0: 嗯，
2: 比你去店里买，可能价格还要优惠一点，
0: 是吧？
2: 我最近也点了一些奶茶，但是我都是到店取的。
0: 哦，
2: 就比如说我在这个商场，我想喝这家奶茶，
0: 嗯，
2: 我就不去现场点了，我就点了个外卖，
0: 是吧？你看，太好。还有我发现啊，最近这个滁州超市也有一些变化啊，前段时间跟你说过，就是白云超市哈，就是很多朋友喜欢去逛的，那现在也开通了，也开辟了一块就是可以在现场吃东西的地方。
2: 嗯，
0: 哦
2: 哦，
0: 里面那种凉面还不错。
2: 哦，就是他有做那个餐饮了。
0: 哎，有，
2: 嗯，
0: 什么包子啊，然后馒头啊，小糕点啊，在这个地方都有，还有夏天吃的凉菜盒饭，
2: 嗯
0: 啊，在那现场就可以吃，也可以买了打包带走啊。哎，有没有朋友去过？有没有吃到什么好吃的？可以分享一下哈。
2: 对，
0: 再来听到开心一家人。
3: 杭兰赵爽，周一晚上好。
0: 晚上好。
3: 来报个路况，出了五块洞，上那个滁州大道，进凤阳路，再上龙盘大道。经过金陵路，又上行政路，
0: 嗯，
3: 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大家进门口了，马上要到家了。
0: 好的，好的，收到啊。然后呢，大紫花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这是紫薇胖子风味蚝油串，
2: 又去买另一家外卖了。今天晚上应该是要聚餐，
0: 有可能有局啊。今天晚上
2: 对，哎呦，这个就是滁州的这个
0: 特色、
2: 哦。对，你看有牛肉串、
0: 腰花，
2: 这都炸的啊、哦。
0: 素鸡、海带、臭干、蘑菇。
2: 是，
0: 这里面
2: 你最想吃哪个？
0: 我想吃那个腰花。
2: 哦，我也还可以。
0: 腰花最贵，你看在里面。
2: 嗯、哦，是
0: 20块钱一份。
2: 王中王火腿肠也想吃、啊，就是那种小时候的味道。
0: 对，这里面基本上没有不喜欢的吧？
2: 对，就有的呢，你知道，比如说这个淀粉肠，对吧？嗯、你知道它是不是那么营养，不是那么健康，但是你一吃炸串，
0: 嗯，
2: 就想吃。
0: 还有那个多味鱼，小的时候叫什么鱼？
2: 哎，没吃过。
0: 就是。
2: 鱼干，
0: 凤尾鱼吧，鱼干
2: 是不是鱼干
0: 啊、
2: 哦？
0: 对，
2: 就叫小鱼干。
0: 我们那是叫的不一样，现在叫多味鱼，那个好吃。
2: 那个我小时候不怎么点，我感觉这个好像现在吃倒是可以下酒，
0: 哦，
2: 这个下饮料。小时候感觉它单吃有点咸。
0: 它一般放那个，比如说甜面酱哈，
2: 嗯嗯
0: 刷一下很好吃。
2: 嗯，
0: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是什么鱼，马上可以搜索一下。
2: 是
0: 海鱼还是淡水鱼啊？也不知道。
2: 对对对，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哈，你最近有没有点什么外卖？对，最近，
0: 嗯，
2: 我刚刚说到了我点了几个外卖，嗯，还有一个外卖
0: 啊，
2: 不是给自己点的，
0: 啊，
2: 是昨天哈，就很巧，
0: 嗯，
2: 就是我不在家，然后我爸给我发信息说你帮我点一个那个牛肉粉丝，然后我就发现。有一次我在家点这个，帮他点了一份，他吃完了以后，后面有一次是又让我给他点了一次，
0: 那说明喜欢。
2: 直到昨天，对我都不在家，他特地给我发信息说，
0: 哦，
2: 给他点一份，就是，还应该蛮喜欢吃的。
0: 我跟你说，这个也是男生哈，
2: 嗯，
0: 他的一个特点，我觉得哈，就是我身边
2: 嗯
0: 这些男性朋友，
2: 嗯，
0: 基本上吃一家好吃，他会反复点，
2: 啊，
0: 旁边就算再五花八门。他还是会选择这个、
2: 啊、那有可能我再点一个别的东西带他尝一下，他下一次就有两个选择。不过那家确实蛮好吃的，而且是属于清淡口，也不咸。
0: 对，
2: 嗯，
0: 哪家
2: 牛肉粉丝啊，我马上给你看。
0: 好好好，
2: 嗯，
0: 有特色的我们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哈、啊嗯、然后看到大紫花，哟， 你看看人家还真炸了这个多味鱼哈。
2: 哎，就
4: 这个就是多味鱼杭兰、这个就叫多味鱼，是小鱼，这是什么鱼？小海鱼吧，感觉是。
0: 应该是
4: 海鱼。
2: 真不知道那是什么鱼，
0: 就是
2: 从小就看惯了。
0: 现在大丝花一边在听咱们的节目，一边在点菜是吧？
2: 哎呀，应该是的，
0: 可以可以，确实我小时候喜欢吃这个哈。好，那么各位呢可以继续来进行留言。此时此刻刚才我们收到的情况哈，就是清流桥进城，桥上呢大概3到4个红绿灯可以过啊，大家这个车堵心不堵。

0: 能不能。
1: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那么今天晚上这个互动话题呢，很多朋友都在和我们聊哈，
2: 对，
1: 然后也给我们间接的推荐了一些滁州当地好吃的外卖美食。
2: 没错，很多的好吃的呢，其实它就是实体店，大家可以直接去线下购买。
1: 对，
2: 同时如果觉得哎今天不想出门，我点个外卖，我觉得偶尔点一次啊，我们不考虑这个所谓的健不健康，我们就以吃开心、吃爽为主。
1: 这个给心情解个压，对吧？
2: 是
1: 啊，大刺花呢，刚才跟我们说到了这个炸的多味鱼哈，说是这个，说炸一下，涂一层蚝油，然后撒上孜然粉、辣椒面，绝了，
2: 脆脆的，香香的，是的，而且啊，明天大部分的孩子们，应该明天所有的孩子们都上课了，要不然军训着呢。
1: 对, 对, 对，
2: 所以今天晚上啊，很多孩子们最后说，那我就最后一天晚上，那我们出去吃啊，或者我们点点外卖啊，吃点什么的，给他加个油，鼓个劲哈。
1: 对对对，新学期马上就要开始了哈。还有呢，刚才呢，我不又有一个疑问嘛？我们说的这个多味鱼到底是什么鱼？是海鱼吗？刚刚搜索了一下，应该是海鱼哈。它的这个名字叫黄线鱼，或者叫金线鱼。
2: 感觉这个名字蛮像他名字的，
1: 嗯，
2: 但确实有点泛金色黄色哈。
1: 对对对，也有地方呢会用那个小黄花鱼啊。
2: 哦，对对对，黄花鱼。
1: 但是呢，这个成本会比较高一些，还有那个八浪鱼
2: 是，说大家小时候都吃过嘛？我觉得滁州小朋友都吃过哈。那今天晚上的这个话题聊的大家都很馋了啊，晚上回去这个吃点好吃的，还好今天晚高峰没下雨，对吧？没听到下雨的这个一些播报。
1: 但是目前来看，这个小时天气预报呢，应该是从7点钟开始下雨啊。
2: 还有就是明天是有雨的。
1: 对，
2: 明天的话是温度又降2度，所以呢，明天也是这种舒适的，甚至于会觉得凉凉的天气，
1: 是
2: 还不错。
1: 天气还是比较舒服的。
2: 明天9月了哈。
1: 9月的第一天。
2: 哇，新的一个月，我们明天见。
1: 好的。

0: 02-02。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

肠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滁州每。

0: 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
0: 入驻七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八月，

周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41399，13853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8: 你看这个。
9: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9: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12: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3: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4: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5: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其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6: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游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适合在当下流行的歌曲当中如何挑选自己喜爱的好歌呢？今天夏天帮大家挑选了一些，希望你们能够喜欢。第一首歌来自张远，过

其实张远是一位很可爱的大男孩，不仅是在综艺节目上表现很出色，自己创作的一些歌曲也是非常的好听。继续分享这位来自郁可唯的歌《如何去爱》，相信你听了之后应该会很喜欢。

时下流行的歌曲有很多都是选秀出道，张远、快乐男生、郁可唯、超级女生，包括像张碧晨、王鹤野也是选秀出道，他们的歌曲你们听过吗？这首歌叫《离太阳最近的光》。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舍，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

0: 特别提醒，雅盛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盛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盛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盛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有很多朋友会认为时下流行的一些歌曲大多数都是一些新的歌手新的艺人，其实不一定，有很多曾经的经典的歌曲，曾经的经典的歌手，他们也会出一些时下流行的歌曲让我们所喜爱。这首歌送给大家，最近蛮喜欢的，来自薛凯琪，暖色。

有的时候我们喜欢一位歌手，是喜欢他的美妙的音乐，有的时候是喜欢他独特的声音，独特的唱功。这位歌手的唱音，这位歌手的声音，我觉得非常有特色。来自严中的声音，我是真的爱你。

抽打那只小猫。那只可怜的小猫拉不动这么大的车，只好喵喵地哀叫。我得把它救出来。小贝刚这么一想，就从屋顶上跃下去了。哈，真美呀！那个男孩子高兴起来。一只大猫自己送上门来，用它拉车，我的车子就能飞跑了。他伸手就抓那只猫，万没想到那大猫竟然回过头来咬了他一口。哎呦！那男孩子大叫一声，又惊又怕，他捂住流血的手跑回屋子去了。小贝咬断绳子，捡起那只小猫咪就跑出院子。小贝一点也没注意到这个院子里有个木板棚，那是他找了一年多的木板房子啊。他也没看出那男孩子就是从木板棚里抓走他、折磨过他的淘气小子，因为那男孩子长得模样有些变了。小贝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把那只小瘦猫放下来。他向那小猫看了一眼，忽然惊叫一声：哥哥！一点也没错，那可怜的小瘦猫正是他的哥哥小宝。小宝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比他大这么多的猫会是他的弟弟小贝。猫妈妈正在家里哭呢，她觉得她真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妈妈。小儿子生下来刚刚几天就丢了，现在大儿子又给抓走，她该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候，像做梦一样，她看见小宝自己走回来了。在小宝的身后还有一个啊，小贝！猫妈妈突然大叫一声，一下子她就变成世界上最幸福的妈妈了。这一天成了猫妈妈一家最欢乐的一天，猫妈妈脸上笑开了花，一刻也不停地忙碌着。她什么也不准小贝做，她自己捕来鱼，抓来耗子，弄来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晚餐多。

丰盛啊。小贝在森林里只吃最简单的饭，所以妈妈精心准备的这一餐对于小贝来说是一次真正的宴席。他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这么美美的吃上过一顿呢。猫妈妈、小宝、小贝都有说不完的话，他们讲得可热闹了。小贝讲了他离家以后的全部经历，妈妈和小宝老是插进来问这问那。小贝听妈妈讲家里的事儿，他也问这问那的，可就是有一件事儿，他想了好几次也没好意思问，那就是哥哥怎么这样瘦这样小。哎呀，他活像是饿了3个月的一只大耗子。猫妈妈对小儿子长得这么大这么结实同样觉得莫名其妙，他专门提了一个问题，离开家以后小贝到底吃了些什么特别的有营养的东西。回答这样的问题可不容易，小贝费了好大力气去回想，尽量详详细细地回答妈妈。奇怪，好多东西小宝也吃过的呀，就是小宝没吃过的，照猫妈妈看也是极平平常常的东西，简直可以说是没有什么营养的东西。听到小贝讲到还吃过一次狗奶，猫妈妈甚至嫌恶地啐了一口说，呸，狗奶算什么呀。一直到睡觉的时候，猫妈妈一家还沉浸在幸福中。小宝心里想，这下子可好了，有这样一个弟弟保护我，我再不会受气了，让那些该死的耗子再来欺负我看看。小贝心里想，在妈妈身边是多么温暖多么幸福啊。可是朦胧入睡的时候，小贝不知怎么忽然想起了森林和草原，是森林和草原让他发现了蕴藏在自己身体里的力量。他是在那儿长大的，他是多么怀念那儿的朋友，那儿的一草一木啊。猫妈妈也躺在那儿想着，他想小宝这孩子太弱，得想想办法，可小贝又说不清楚他到底是吃了什么好东西才长得这么大这么强壮呢。

0: 好吗？
1: 妈妈你好，母亲节快到了，老师让我们写封感谢信，同桌永介写了，谢谢你天天给我做饭。可我想说的是，你的口头禅，
2: 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
1: 我会认真上课的，不用担心。明白了没有？
3: 快醒醒！
1: 第二个想说的是，不要整天说我的房间像猪圈，我不是猪是人，房间里面有好多我的宝贝，我才会快乐。去年冬天还记得吗？你把我的宝贝通通扔掉了，那张画，
2: 哎呀，画什么破蜥蜴？
1: 是我的恐龙系列，那双破破烂烂的运动鞋是去年运动会穿的，那个长颈鹿玩具是圣诞老人送给我的礼物，那时爸爸还在家，还有你买根冰棍儿，我们俩你一口我一口，那根小棍我也好好留着，可是一下全没了。以后我的房间可不可以让我自己做主啊？哦对了妈妈，你叮叮当当的做饭，哗啦哗啦的洗衣服，噔噔噔的踩着高跟鞋飞快去上班，你也别太着急，穿的高跟鞋摔跤那可不得了了。不好意思，零花钱快花完了，只能送给你一朵康乃馨，还有一打洗碗券。节日快乐妈妈。
4: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5: 金鹿。很久以前，在一座大森林里，有一头金鹿，它是万兽之王，因为它有一种非凡的魔力，只要用金蹄在地上敲击，每敲一次就有一个金币出现。一天，贪婪的国王打听到这个消息，欣喜若狂，他对金鹿垂涎三尺，便命令他的部下到森林里捕捉金鹿。国王的部下在森林里四处搜索着，好几次他们已经发现了金鹿，可是由于金鹿惧怕他们，早就一溜烟地逃走了。金鹿在逃跑的路上遇到了一个牧人，金鹿恳求道，牧人，国王的部下正在追捕我，如果他们来到这里，请不要告诉他们你看见过我。金鹿朋友，善良的牧人回答道，这里地下有一个大洞，你赶紧躲到里面去，这样你就安全了。

0: 牧人打开洞门，金鹿迅速钻进去藏了起来。不一会儿，国王的仆从赶到了，他们对牧人大声喝道：喂，你有没有看见一头金鹿从这儿经过？哦，有呀。牧人从容不迫地答道：就在你们到来之前，我看见它跑进森林里去了。国王的仆从信以为真，连忙向森林里追去。 稍过片刻，牧人打开洞门，朝里面喊了一声：金鹿朋友，现在你可以出来了。国王的仆从已经钻进森林里去了，你已经没有危险了，可以放心的走了。好心的牧人，你的救命之恩我永世难忘。金鹿感激地说：将来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我一定会尽力帮助你的。现在我赠给你一些金币，以报答你的仁慈。 说完，金鹿用蹄子在地上敲了几下，一堆金币立刻出现在牧人面前。这时，国王的部下从森林里转了回来，他们发现了地上的一堆金币，知道牧人欺骗了他们，就立刻带他去见国王。国王见到牧人，厉声对他说道：我的部下向我禀报说，你知道金鹿藏在哪里，你必须在7天之内交出金鹿， 把他带来见我，否则我就要你的小命。牧人怎敢违抗王命？他面带愁容，拖着沉重的步履离开了王宫，到森林里去寻找金鹿。牧人找遍了整个山林，连金鹿的影子也没有见到。最后，他来到一条小河边，河中有一条大蟒蛇拦住了他的去处。牧人，蟒蛇说道：“你来这里干什么？
1: 我是奉国王之命来寻找金鹿的。”牧人如实地回答说：“蟒蛇，你别害怕，我是不会伤害你的。”牧人，蟒蛇温顺地对他说：“金鹿是我们的万兽之王，既然国王差人召见他，想必是事出有因。我有一条小船，你可以乘船渡河。”牧人向蟒蛇道过谢，便划船渡过了河。 在河的彼岸，他遇见了一只老虎。牧人，老虎问道：“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呀？”“我是奉国王之命来请金鹿的。”牧人解释道。老虎：“我是不会害你的。”牧人，老虎热情地说：“我是万兽之王的保镖，我带你去见兽王。”于是老虎带着牧人去见金鹿。金鹿见到牧人非常高兴， 问他来找自己有何事。牧人忧心忡忡地说：“国王命令我7天之内必须带着你去见他，不然就要把我处死。”“我的好朋友，你救了我的命。”金鹿说：“现在该轮到我来救你了，让我们马上就去见国王吧。”于是金鹿、老虎和牧人一同来到河边。 他们把老虎留下，金鹿和牧人又一起乘上小船渡过了河，然后把小船还给蟒蛇，他们便匆匆赶到王宫。在宫中，国王兴高采烈地接待了他们，然后国王迫不及待地对金鹿说：“金鹿，听说你用蹄子敲打一次地面就会出现一枚金币，如果确有此事，就请你为我敲打出许多许多的金币吧。”“好的，陛下。”
0: 金鹿满口答应，但是你得保证不许命令我停下来。国王贪婪成性，便不假思索地说：即使金币堆成了山，我也绝不会叫你停下来的。接着，金鹿要国王当面发誓，要是国王命令他停止敲打地面，那么所有的金币就会立刻变成泥土。达成协议后，金鹿便开始敲击地面。 他用蹄子不停地敲呀敲呀，金币一枚接着一枚落在了国王的脚下。一会儿功夫，已经堆积了一大堆金币。然而，金鹿依然不停地敲着地面，金币越堆越高。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 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

0: 经有，此岛视为瀛洲。
1: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我会表达自己，不要哭，清楚地说。有一只爱哭的小猪，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大家都叫它鼻涕猪。
2: 我想，我不想叫这个名字。
1: 哭的时候，小猪说话都不清楚了。咦，他们在玩跷跷板，小猪也想玩，可是没有小伙伴给他让地方。哇，小猪又哭了，话也说不清楚。小熊也想玩跷跷板，但是他没哭。小熊说，小狗，换我玩一会儿好吗？小狗说，当然可以啦。哎呀，小猪的洋娃娃坏了。小猪在猪爸爸面前一直哭，却说不清楚话。小猫的汽车坏了，它是这样对猫爸爸说的：爸爸，请您帮我修理一下小汽车吧。猫爸爸说，好啊，你要和我一起修理吗？小猪的冰淇淋被小狐狸不小心撞在了地上，小猪又哇哇地大哭起来。小狗的冰淇淋也被小狐狸撞掉过，小狗却没有哭，它是这样和小狐狸说的：哎呀，我的冰淇淋掉了，还好没有弄到你身上，下次我们俩都要小心一点呀。小猪想再多吃一根胡萝卜，于是他就呜呜呜地哭着耍赖，但是却说不清楚。猪妈妈很无奈。小象想多吃一根香蕉，于是对妈妈说，妈妈，我没吃饱，我还想再吃一根香蕉，可以吗？哦，当然可以，我的宝贝儿。小动物们不喜欢和小猪一起玩，因为它很爱哭。小猪看着大家开心地一起玩，哭得更厉害了。大家不和小鳄鱼玩的时候，小鳄鱼没有哭，它是这样说的：小伙伴们，带我一起玩吧。好啊，我们一起玩吧，人多做游戏更有趣。小猪想，每天哭哭啼啼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我要像其他小动物一样，把自己想做的事情清楚地说出来，这样我就可以不再做一个爱哭鬼了。爸爸妈妈要出门，小猪这次没有哭，他这样对爸爸妈妈说：你们回来后跟我一起玩好吗？我会乖乖在家的，你们要早点。

回来哟。爸爸妈妈看着这样的小猪感到很欣慰。小猪想买一辆自行车，这次他没哭，他对妈妈说，妈妈，我想要这辆自行车。妈妈温和地说，这辆自行车对你来说有些大，换一辆小的脚踏车好不好？好的，小猪点点头说。猪妈妈惊喜地发现，小猪这次居然没有哭。哇，外面下着大雨，小猪好想出去玩。小猪刚想大哭，但是他忍住了，想了想说，妈妈，我想出去玩一会儿。

想法了。哈哈，我不会再哭了，以后我要清楚地说出我的想法，甩掉鼻涕猪这个名字。不要哭，清楚地说出你的想法。小朋友们，你知道了吗？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生活当中，当你累了，偶尔也需要逃离喧嚣，跟着今天的音乐旋律一起踏上一段清新之旅。有一种清新气泡水感觉的歌曲，让你在生活当中获得片刻的宁静。那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于王心凌2011年发行的专辑《年年》当中，有一首歌是她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叫做《年年年年》，也是电视剧《爱上扎美乐》的片尾曲。一段变调的恋情，相隔多年依然惹火上身，让王心凌渴望平凡单纯的恋情。她看着一对恋人在咖啡馆里的互动，心有所感，所以写下了这首歌，也把它作为专辑《年年二》的首播主打歌。

2006年，后弦发行了歌曲《单车恋人》，是由他本人作词作曲的，创作灵感也是源自学生时代的初恋回忆，旨在通过音乐唤起

歌迷对纯真情感的共鸣。他表示，这首歌是为了纪念学生时代接触的单纯类型女孩而创作，希望通过旋律和歌词带大家回到那段青涩时光，属于流行音乐的风格也融合了校园民谣的清新气质。

2010年，许嵩与何曼婷合唱了歌曲《素颜》，由许嵩作词作曲，也是以校园情侣毕业后情感变化为主线，通过素颜意象探讨纯真与成长的主题。歌词通过男生坚守原则与女生改变形象的对比，表达对青春岁月的怀念。许嵩强调，歌词核心是反思社会当中的心灵伪装。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选的歌单非常的清新，有人说像气泡水的感觉。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是阿肆和郭采洁共同合作的一首歌，叫做《世界上》。

上的另一个我，由阿四作词作曲，发行于2017年，以流行音乐风格呈现，讲述了两位女性通过网络相识，在现实相遇后合作录制的故事，展现了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歌词描绘了两人不同城市的生活状态，强调精神共鸣与默契，融合了流行与独立音乐元素，编曲活泼欢快，歌词充满了少女感与俏皮感。

0: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2年，陈绮贞发行歌曲《小步舞曲》，由她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歌曲是以钢琴与吉他交织的编曲，营造出介于欢快与忧郁之间的情感张力，通过降速处理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这首歌曲也将青春期的迷茫、悸动与淡淡的悲伤融入到了音乐之中。

又翻唱了这首歌，希望通过音乐传递母女间温暖陪伴的力量，并以此纪念母亲刘天兰的亲情纽带，表达无论遭遇何种困境，都愿成为对方依靠的坚定承诺。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常愿意》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来听百代唱片公司的那一些经典的情歌。百代唱片公司的前身是1897年成立于伦敦的英国留声机公司，是当今历史最悠久的唱片公司，迄今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曲都是来自于百代公司唱片旗下的歌手的经典作品。1981年林子祥演唱歌曲《活色生香》，是电影《鬼马智多星》的主题曲。歌曲以明快的节奏与叙事性的歌词相结合，展现了电影的诙谐风格。标题《活色生香》取自歌词中对都市生活的生动描绘，歌曲是属于 Tango 的风格，热闹辉煌且带一点优雅和幽默，旋律层次感很强，男中音的音色饱满有力，穿透力也很强。

1997年，伍思凯发行专辑《五月光》，同名的主打歌灵感是来源于伍思凯在希腊米克诺斯岛观察水手饮酒跳舞的场景，结合当地文化元素创作而成。利曼婷的词作与伍思凯的音乐融合了民谣风格与现代流行元素，歌曲展现的是爱情中的迷茫与释然。

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刘德华，情感的禁区，1987年发行的粤语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以语中意象刻画情感困惑，展现了刘德华早期的唱腔特质。这也是刘德华加盟百代唱片之后的首张专辑的主打歌。这张专辑兼顾商业流行与影视联动，为刘德华日后成为四大天王奠定基础。歌曲以轻快的节奏与抒情的慢歌结合，副歌部分旋律线形成了记忆点，配合合成器音色与鼓组节奏，营造了都市的氛围。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尤克里林，这首歌叫做《少年游》，这是中国台湾音乐组合尤克里林在1993年发行的第三张专辑，延续了城市民谣风格，主打歌《少年游》成为了校园传唱的经典。整张专辑以自然清新的旋律和人文气息的歌词为特色，通过简约编排展现了青春意象与书卷气质。

1996年，歌手黄莺莺发行歌曲《花言巧语》，以失恋为主题，描述了分手后的空虚感与对过往情感的复杂回忆，展现了情感中的无奈与释然。歌曲采用了流行摇滚的风格，旋律激昂且情感张力比较强。作为黄莺莺的代表作之一，高亢的嗓音与多层次的编曲设计，展现了黄莺莺的音乐造诣。

郑秀文翻唱过苏永康的代表作《越吻越伤心》，歌曲以抒情流行风格为主，旋律深情而且富有感染力。郑秀文在演绎的时候保留了原曲的情感基调，强化了现场的表现力，尤其在副歌部分通过声部交替强化了情感表达。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支付
4: 什么？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全身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1: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
2: 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和大家分享百代唱片公司旗下的歌手们的经典代表作。陈百强在1980年发行歌曲《不再流泪》，这首歌诞生于陈百强音乐事业上升期，作为他的第二张音乐专辑的主打曲目，延续了首张专辑的清新风格，并尝试在编曲和题材上进行了突破。陈百强用细腻的声线将失恋后的自我开解演绎的层次分明，钢琴演奏贯穿全曲，形成了标志性的陈氏唱腔。
1: 喂，
2: 丹尼啊。
1: 嗨呀，
2: 你喺度做紧乜嘢啊？
1: 我而家嚟接你啊。
2: 好啊，不过你记得着我买俾你嗰件衫喎。
1: 好啊。

王菲有一首歌叫做《百年孤寂》，这是一首林夕作曲开解王菲的歌。当时两个人都处在各自感情的低谷期，因此这首歌也是林夕的自我安慰。作为王菲为数不多的摇滚风格的歌曲，他将这首歌唱得气势磅礴，十分大气，具有着十分强烈的节奏感，也表达出了王菲对于感情拿得起放得下的勇气。在这首歌中，王菲用独特的嗓音唱出了爱情的孤独与无奈。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百年孤寂》来自王菲，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高，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才女唐田的作品。唐田坚持用所有人都能听得懂的句子去唱平凡角落里的真实人生，他不追求华丽的词藻堆砌，而是以平时朴素的语言表达深刻的情感和思想，让歌迷能够直接感受到歌曲中的真情实感。他的作品主题广泛，涵盖了对勇者的歌颂，对无名者的关怀，对亲情的赞美，对社会现实的思考，超越了传统流行音乐中常见的情情爱爱，体现出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切关怀，使得他的歌词具有着深厚的情感内涵和思想深度。早在2007年，唐田就为魏晨写过一首歌，叫做《少年游》，兼具流行与传统中国风元素，收录在2007年《快乐男声》全国13强合集13当中。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乐与中国风曲风时尚，魏晨的低吟浅唱中渗透出浓厚的中国风味道，特别是京剧腔令人印象深刻。作为魏晨的首支单曲，也展现了他高超的唱功和独特的音乐魅力，为他日后的音乐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少年游》不仅是一首优秀的音乐作品，更是魏晨音乐生涯当中的一座里程碑，他也见证了魏晨从一个新人歌手逐步成长为华语乐坛重要力量的过程。

0: 当年张杰在参加快乐男声选秀的比赛期间，因为频繁被炒作恋情等流言而饱受困扰，面对不时的舆论压力，他希望通过音乐表达自己的态度。那么唐田就为他写了一首歌，流言有一千分贝，是在传达对流言时要坚持自我的信念，整体风格较为安静，通过音乐传递抵御流言的理念，与用音乐消除疲惫的演唱会主题形成呼应。流言有一千分贝也是一首充满力量与真挚情感的歌曲，它不仅展现了张杰面对流言时的坚定态度，也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1: 我习惯沉默的不去辩解，

凤凰传奇在音乐综艺《为歌而赞》当中翻唱了一首歌，叫做《海底》。这是一首改编自原唱《一只榴莲》发行的民谣作品。那凤凰传奇的版本由唐田重新填词，将原曲的音域基调转变为充满希望与力量的风格。凤凰传奇也赋予了这首歌新的意义，融合了林花的嘹亮嗓音和曾毅的呼麦式的 rap， 将原曲的悲伤氛围改写成了温暖治愈的风格。这首独特的音乐风格也被网友称为深入海底的一束光，给人一种被温柔托起的感觉，从海底深渊带回阳光满溢的海面。许多歌迷也说这首歌有着治愈人心的力量，能够帮助人们在压力和困难中找到勇气和力量。

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提到夕阳和日落，我相信大家第一时间都会想到一首歌，那就是《黄昏》。今天我们不听黄昏，但是每一首歌都有写到黄昏。来自莫文蔚，《外面的世界》。

这首歌的原唱是齐秦，也是莫文蔚的一首翻唱歌曲，发行于2009年6月23号，出自其专辑《回味》，也是莫文蔚主演电影《东成西就2011》的插曲。

歌曲来自小阿七，愿你越过人间山水长，这首歌非常的有感觉。小阿七从最初的翻唱慢慢逐渐的有了自己的作品，这是一种成长，这是一种蜕变，希望他的歌你们能够喜欢。

0: 的范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这里是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与日落相伴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时间可以让你看懂爱情，可以让你学会如何去爱。时间是一种良药，让时间冲淡一切的悲伤。相濡以沫的恋人们，请把握好自己的爱情，让你们的感情成为永恒，而不是曾经的回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全身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八月除舟，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全身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下来这首歌来自梁博，《日落大道》，也是由梁博填词谱曲并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收录于梁博2015年11月2日发行的专辑《迷藏》。这首歌记录了梁博曾经奋斗的日子，歌曲名是地名。这里不仅有很多音乐爱好者，也是梁博在国外学习时经常去寻找灵感的地方。对于梁博而言，这是一首意义非凡的歌曲。

下来这首歌来自叶蓓老狼的《青春无悔》，夕阳无限好，永远无限好。这歌曲通过不同的旋律和歌词，描绘了夕阳下的美丽的景象和情感，非常值得一听，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祝大家时刻美好相伴。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

0: 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首歌曲被我们单曲循环了无数次，在上期节目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很多会单曲循环的歌，有没有一首歌曾拨动了你的回忆的琴弦？今天我们继续分享来自 Eason 陈奕迅《好久不见》。

这首歌的原曲放在母带中很多年，是专辑《认了吧》中关系较久也是陈奕迅较有感情的一首歌。在这首歌录音时，陈奕迅得知作曲人陈小霞刚好跟他也在同一个城市，于是便联系一起帮忙配唱，陈小霞甚至还分文不取。对此陈奕迅也表示非常非常的感动和感谢。

歌曲来自任然，空空如也。有很多朋友听过这首歌，有很多个版本，比如说汪峰，比如说胡六六。这首歌其实才是真正的原唱版本。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它晶莹剔透的质感。经过实验对比和调研之后，设计人员最终决定，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今天跟大家分享节目主题是那些被单曲循环无数次的歌。继续分享来自张学友《情书》。

这首歌由姚若龙作词，七小恋作曲，收录在张学友1996年6月12日发行的专辑《忘记你我做不到》当中。2023年9月，张学友在第10轮个人演唱会张学友60+巡回演唱会上演唱了这首歌。

0: 气而彻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乐队歌曲。乐队歌曲整体来说是以摇滚为主，不过也有一些乐队专注于抒情歌，也很好听。第一首歌来自新裤子，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这首歌收录在《生命因你而火热》当中，是2017年电影《缝纫机乐队》的插曲。说到《缝纫机乐队》，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非常的有劲，非常的纯粹，非常的值得怀念。

的人。歌曲来自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收录于他们2011年发行的首张专辑世界当中，同时还是微电影摘星的主题曲，电影流浪地球的片尾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好听的乐队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的挚爱？来自海龟先生，男孩。

海龟先生的歌曲真的是非常的别有一番风味，听到他们的歌仿佛我们就置身于海边，在沙滩穿着草裙在跳舞。他们还有一首歌叫做草裙舞，也非常好听哦。

歌曲来自惠春丹的鲜花，也是乐队主唱刘希蒙为纪念前辈而创作的歌曲。这位前辈曾亲眼见证惠春丹乐队的成长。该歌曲的歌词是日积月累逐渐形成的，由于多种原因和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了鲜花这首歌的诞生。

0: 啊。
1: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2: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1: 把历史写成潮流。
3: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1: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歌曲来自麻原诗人《泸沽湖》，也是于2023年8月18号发行的歌曲，并收录在乐队的夏天三第二期当中。麻原在参加月下之前其实是一个不那么出名的乐队，参加了之后呢，反而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了他们，了解他们，并且认可他们。

再来歌曲来自旅行团乐队的《永远都会在》。摇滚的歌曲听起来确实很有感觉，很燥也很嗨，每个乐队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态度和风格。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咯，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人说歌曲可以跟心情挂钩，什么样的心情就会有什么样的歌曲喜好。今天歌单有没有一首歌可以表达你的心情？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彩虹的微笑。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有没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来自杨乃文的歌。

这首歌是大张伟之前很久很久之前创作的一首歌曲，花儿的歌很率真很动听，有人说他们是中国第一支未成年乐队，也有人说他们带来了中国摇滚的希望。只能说对于花儿乐队来说，他们确实影响了很多的朋友，也给很多的朋友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应该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听到他们的歌就会觉得还挺开心的。

歌曲来自邓紫棋，我的秘密，也是邓紫棋在很小的时候创作的一首歌曲，十几岁的时候，当时也是记录了当时的一个感情心情和萌芽。2013年邓紫棋也推出这首歌曲的现场钢琴版的录音版本，在重编之后的版本也是更贴近邓紫棋创作这首歌曲的原始版本。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歌曲来自杨丞琳的《庆祝》，这首歌也是一首改编歌曲。这首歌在配唱的时候，被制作人不断要求演绎各种声音的表情，有呈现卡通味的音腔，有时要呈现小女人的温柔，或者加一些撒娇的口气。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加入了很多的一些歌词的角色扮演。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荣浩的《在一起吧好不好》，歌曲跟心情有关，不管你是开心或者不开心，在这里呢也是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开心每一天。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结束今天节目，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哦。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华语乐坛，曾经独领风骚的老牌歌手们，虽然岁月流转，但是也凭借着深厚的音乐底蕴和历久弥新的经典作品，在乐坛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歌声有如陈酿的美酒，愈发香醇浓郁。每一次的演唱都像是翻开一本装满回忆的相册，让歌迷们沉浸在往昔的美好时光里。而新生代的偶像歌手们则是像璀璨的星星，借助互联网的强大力量和蓬勃发展的偶像产业迅速崛起，并汇聚了海量的粉丝群体。他们青春洋溢的形象，充满活力的舞台表现，以及风格迥异的音乐作品，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华语乐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第一首歌，1993年发行，来自于王心平，《别问我是谁》，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也是他进军台湾乐坛的代表作。歌曲表达了爱情中的孤独、渴望与自我保护的复杂情感，歌词刻画了都市人藏在心底的脆弱和对真诚爱情的向往。发行之后，这首歌曲让王心平成功打开了台湾市场，专辑销量达到60万张，并且成为了电影《春娇与志明》的片尾曲。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送给大家的歌曲每天都有一个主题。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些适合在雨天分享的好音乐。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叶炫清的声音《红线》。

下雨的天气总是会让我们浮想联翩，让我们想到曾经的一些理想，一些梦想。分享这首歌，来自曾经的黄家驹跟大鹏的合唱歌曲《再见了一下》。

其实有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要想得太多，尤其是雨天可能大家会想得多一些，听着雨声滴滴答答，看着小雨滴滴点点的落下。听到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梁静茹《两难》，希望听了之后大家可以把很多事情加以释怀。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有很多歌曲，它会在歌曲当中增加一些氛围感，然后会放一些雨的声音，包括像这一首曾经的林俊杰火遍大江南北的歌曲《江南》。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适合在下雨天气当中听到的歌曲。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歌《富士山下》。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之前有朋友让我推荐一个组合的歌曲，然后我给他推荐了好妹妹乐队。这个组合很简单，只有两个男生，但是他们的歌声并不简单。来自好妹妹乐队的声音，一个人的北京。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1: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今天的歌曲跟雨有关，如果下雨的时候，你会默默的、安静的听着雨，看着雨，听着什么样的类型的歌曲呢？送给大家那些适合在下雨天听到的好音乐。歌曲来自牛奶咖啡，偶尔还是会想起你。

有人说下雨天最容易让人有很多的思念，有很多的想法。青春就像这样，青春就像一场长跑，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有雨天也有晴天，让我们一起回望青春，回望雨天，那些青春的雨季，来自胡夏的歌《青春不停跑》。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李泉在2005年发行的专辑《划火柴的女孩》当中的一首歌，由李泉作词作曲，这首歌叫做《没有你了》。专辑融入了拉丁、西班牙音乐、爵士乐等多种元素，而这首歌曲呢，也通过笑容与眼泪、呼吸中的回忆等意象，描绘了失去爱人后的复杂情感状态。
0: 笑容睡着了，而眼泪还醒着，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4年，王心凌推出专辑《第十个王心凌》，有一首歌叫做《孤独的嘉年华会》，这是一首以慵懒的 rock 风格为主的，是出道十周年纪念专辑的核心曲目，旨在通过狂欢中的孤独概念，展现他音乐风格的多样性。歌曲描绘了狂欢场景下的孤独情感，形成了强烈的氛围感。歌曲融合了电子音效与拉丁打击乐元素，编曲以迷离的电子钢琴和复古节拍为特色，营造出了微醺般的朦胧氛围。这是王心凌首次尝试慵懒的曲风，突破了其一贯的甜腻舞曲的风格，展现了她更为成熟的音乐质感。

2018年，林忆莲发行歌曲《幻觉动物》，以非线性的叙述歌词和氛围化编曲为特色，通过海市蜃楼上的蜘蛛等意象探讨人生的哲思，表达了单恋的困苦与虚实交织的感悟，整体风格简约深邃，突出了林忆莲磁性嗓音的细腻表达。作为专辑的重要曲目，《幻觉动物》这首歌与专辑当中的《归零》《魅惑》等歌曲共同构建了女性意识觉醒的主题脉络，展现了从自我怀疑到重生的完整叙事链。

歌手王力宏在2003年发行专辑《不可思议》， 收录了一首流行 R&B 歌曲《此刻你心里想起谁》。 创作灵感是源自于王力宏在曼哈顿一家中国餐厅用餐时， 发现一名12岁的女孩正在帮家人经营餐厅， 她认命忙碌的无奈神情让王力宏深受触动， 由此揣测女孩内心的想法，并与李卓雄共同完成了这首作品。以便利店夜班女生为背景，描绘了年轻人面对生活压力时的彷徨无力，传递了对生活的无奈、渴望与期待。 中版节奏的R&B曲风看似情歌，实则隐藏着温暖的同理心，提醒听者要认清平凡，接受失败，并想起远方的妈妈和家，延伸至你我并无不同的共鸣。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歌手钟比唱在2013年推出歌曲《嫉妒》，这是采用周比唱擅长的 R&B 的曲风，以钻进鞋子里的沙子为意象，隐喻爱情当中的嫉妒情绪，刻画因为猜忌而引发的矛盾心理，也诠释了爱不纯粹时宁愿放手的主题。这首歌曾经登陆了音乐排行榜的前列，被评价为细腻诠释爱情复杂情绪的代表作。

2018年，莫文蔚发行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收录了一首歌《不待续》，由黄伟文作词，张艺兴与李荣浩共同作曲，张艺兴编曲。这首歌是莫文蔚首次尝试新的风格，融合了电子元素与传统古筝音色，旋律轻快且具有都市感。歌词以暧昧的意象探讨成年人短暂情愫当中的自我克制与及时欢愉。莫文蔚在歌曲中参与了古筝演奏与和声，强化了歌曲的东方内敛气质。莫文蔚说，这是专辑中最难唱的一首歌。音乐特色在于中西元素的融合，张艺兴的编曲凸显出了现代感，同时通过处理过的古筝音色呼应主题，展现了轻熟女的内心矛盾与少女情怀。歌曲上线之后，因为新颖的风格和深度合作受到广泛关注，也成为了这张专辑当中多元化的亮点之一。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莫文蔚《不待续》，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给大家带来歌单都是来自乐队的歌曲，有经典老歌，也有较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黑豹乐队《无地自容》。

李彤在家随便用和声编了个结构，其他跟着和声走了一弹，不到20分钟，无地自容的曲子就完成了。李彤表示，这首歌的完成完全是抒发内心的感受。

歌手来自五月天的倔强，也是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编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在五月天2004年11月5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谁的孩子在跳舞》当中。这首歌也是阿信心有所感的作品。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好听的乐队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的挚爱？来自苏打绿的小情歌。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曾经霸榜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第一首歌来自张碧晨《龙》。

龙的故事设定在电影《消失的他》最后一幕，制作人钱磊在第一次内部观看观影的时候，当时还是粗剪，便已经被深深吸引住了。张碧晨在其中的声音有很多细节变化，录音的时候钱磊跟他讨论甚至争论了很多，所以该曲一共录制了8个半小时。

歌曲来自许佳莹《身骑白马》，故事灵感来源于歌仔戏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薛平贵参军征战西凉国，妻子王宝钏为等薛平贵归来而苦守寒窑18年。在薛平贵当上西凉国的国王之后，王宝钏夫妻团圆的忠贞爱情故事。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福州市文旅局提醒您，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八分校庄重肃穆， 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彻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岭蓟县，山山而川，
2: 征途漫漫。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行驶在路上，有操场，有等待， 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今天节目主题曾经出现在榜单上的歌曲，来自陈势安《天后》。

0: 2009年，陈势安第一次当制作人，在制作人彭学斌的全力帮助下，完成自己的首张 EP《天后》。当时陈势安没有太多钱或者资源去请很多人去合作，包括制作人、MV 导演等等，所以便尝试了一手包办。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歌曲来自关喆，想你的夜，创作灵感来源于关喆自己经历过的一段真实的伤感爱情故事。由于关喆太过于专注音乐创作而冷落了身边爱的人，从而导致和爱人分手，于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听众，这个男人很真诚，同时也很简单。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歌曲来自李荣浩《年少有为》，讲述的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同时也是一种怀念。从词曲制作到吉他、贝斯等乐曲编排，再到混音、录音等所有工作，都是李荣浩一起来完成的。听众在音乐视频里看不到导演的名字。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三十七集。
4: 一路上，易君年说个不停，像是换了个人。林问却没怎么说话，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这些年，他尽量不让自己想起隆冬，他甚至不记得隆冬牺牲的消息是如何传到他这里的，是谁，又是什么时候告诉了他，他又何以轻易相信了这个消息？也许是因为这些年有太多同志牺牲了，也许是因为他从心底里相信，如果隆冬活着，他一定会想办法告诉他。他向广州来的同志打听过，别人都沉痛地告诉他，广州起义失败后，那里的地下党组织几乎被完全破坏，无数同志被杀害。临时告诉他隆冬还活着，他意识到自己并没有马上就相信这个消息，但他的希望还是一点点萌生了。可到了广州，他反而又有点怀疑。
3: 他们没有顺着太平路一直走，而是转进江兰街前面的一条窄巷，挤进仍然沉浸在过年闲适气氛的人群里。西关这一片街巷里鳞次栉比，全是店铺。虽然是冬日，又接近中午，青石板路面上仍然有些潮湿。他们俩边走边看，似乎对什么都感兴趣。今天是正月初八，人们都聚在茶楼酒肆中。广州不像上海，有名的饭馆偏要开在窄巷里，楼上劝酒划拳，跑堂吆喝，加上厨房里勺货碰撞，真是人声鼎沸，见货又夹杂些丝竹管弦。怪不得老易要说广州城似乎忘记了当年残酷的大屠杀。有人挑着巨大的竹篓从巷口进来，竹篓里装着活鸡活鹅。等他转身进了酒家，易君年和林问才过去。一出十七府巷子便是江兰街。在香港的交通站，有人告诉他们，十七府巷子再往前到了洋巷，会看到一幢楼房，白圆房顶，那就是天南茶楼。茶楼旁有一条西荣巷，兴昌药号就在西荣巷里面。江兰街上全是药铺，稀土药材样样都有，各家铺子都专门做几种，遇到客商要货，自家没有，尽可以到别家调货，互通有无，利润均沾。也是因为方便，地下党组织才在这里开设了一家药号，一方面作为交通站，人员物资由此转往下一个交通站，一站站连到苏区，另一方面也是可以由此采买，向苏区输送急需药物。外面正街上的大药商店铺开间宽阔，门外多有骑楼，兴昌号开在身巷，店铺房子是广州人所谓的竹筒屋，上下两层，店面宽不足丈半，深却有三进。站在店铺门口便闻到药草气味，进了殿堂，两边各有一排架子， 上面用竹匾盛着些砂仁、半夏、五味子，有几十种药材供客人看护。地上也放着大箩筐，箩筐是广州人喜欢。
5: 那么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社会问题，什么社会问题呢？这四万名宫女儿都是16岁进宫的，进宫来之后不说让你走你是走不了的，有的宫女啊一直熬到60岁这才被赶出宫去。这些宫女你别看有的熬几十年连皇上什么面都不一定见着，一生啊就处在一个冷清的行宫当中。所以宫女们的命运呢常常得到一些诗人和民间老百姓的同情，于是就会给他们编各种各样的浪漫的故事，其中与诗有关的那就是红叶题诗这样的故事。其实红叶题诗的故事啊，最早在本世诗里边啊，这本书里面记载说，有一年呢中唐诗人顾况在洛阳的时候啊，这顾况大家很熟悉吧，我在讲白居易草的故事啊，那篇里面呢专门的提到过这个顾况，那可以说是当时一等一的啊那么一个名士。但是呢这名士也是一步一步走上来的，谁开始也不是名士，就说他刚开始啊在洛阳的时候闲暇没什么事和三个室友啊一起来到了上阳宫宫廷，那这顾况呢跟三位室友正在这里游玩呢，哎，突然发现呢有道流水从这宫墙里面呢有这么一条小沟，里面是清澈的流水，顺着流水飘荡荡荡飘飘飘来一片大的梧桐树叶，说流水飘树叶呀很正常，但是让人惊奇的是啊，在这片梧桐树叶上好像写着一首诗，密密麻麻的。顾况一看好奇，于是就把这个梧桐树叶给打捞出来了，一看上面果然写着一首五言绝句，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了题一片叶寄予有情人。这一看呢就宫墙之内哪个宫女怀春他所写的，是啊，我是一入后宫深似海啊，到了深宫之内年年不见春呢、啊、看不到希望啊，那以后我的日子我的生活该往哪去呀、啊、我的另外一半我什么时候去寻找啊，不知道了。所以宫女啊寂寞，于是就写了哎这一首诗，不敢写在纸上被人给翻出去，只得写在了一片大梧桐树叶，往这小河道里这么一扔啊，让这东西啊随波逐流，把它当作一漂流瓶了啊，寄予有情人看看谁跟我有情有缘。那顾况是大师。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7: 苏轼，苏东坡，这是一位全才呀，琴棋书画是无一不精啊。那人家真是精，每一门都可以称之为宗师。而且苏轼啊，对佛学、对禅宗，那也可以说呀，是宗师级的人物，哎，研究也很深。说在苏东坡镇守钱塘的时候，只要有闲工夫啊，就爱跑到西湖之上宴饮，那地方风光多美呀，吹着小风多舒服啊。苏轼喝两杯酒，诗兴这么一发，那就写出很多名篇来。另外，我们讲这诗词，经常会说呀，宋朝的官员呢，宴饮的时候一般会叫歌妓舞妓前来助兴的，这是法律允许的，这跟道德没任何关系的。那苏轼本来又是一个不拘小节之人，又

不是一个假道学，是一个和光同尘之人，也就是说给士大夫聊得挺好，跟一般的老百姓人家也能成好朋友，是这么一个人。所以呢，宴饮的时候经常有歌妓酒妓在一旁助兴。那单说有一次西湖宴饮之后，苏轼啊微微发醉了，哎，走，咱们溜溜神去，消消吧。到哪去呀？杭州净慈寺。哎，净慈寺的老方丈叫做善本呐、啊、皇上给他赐号叫大通禅师，跟我是好朋友啊，多日未去探访，十分想念。今天呢，借着酒兴，走，跟我去一趟净慈寺。说着呀，苏东坡晃晃荡荡起身，就要带人走啊。很多人呢，挺知趣的，苏学士，你看我们都是，歌妓酒妓的，去寺庙不太好啊，不方便。我那边还有事儿，我这边也有事儿。一会儿左走一个，右走一个，就剩下一个歌妓了，人家也要走。哎，不，苏轼啊给拉住了，你不能走，你再走了就我一个人去多没意思呀。无论如何你得陪我，走。生拉硬拽，非得带着歌妓去游和尚庙啊。这也就是苏轼啊，他哪管这个呀？歌妓没办法呀，被苏轼拉着。就来到了净慈寺，苏轼是迈步走进山门呐，早有小和尚给方丈大通禅师汇报了。大通禅师一听谁来了，哦，苏的学士来了，好，我去迎接。怎么了，师傅？不光苏的学士啊，还有什么朋友？他还带着一名歌妓啊。大通禅师一听，阿弥陀佛，哎呀，这苏子瞻呐、啊、苏子瞻，你怎么能干这事儿啊？那妓女是什么人呢？那是不贞洁的下贱之人呐，哪能领到我这寺庙中来呀？我这寺庙乃是佛家净土啊，佛门净地，你把他带来，哎呀，这不是嗨。我出去看看。这大通禅师啊赶紧了袈裟出来了，一看呢，苏东坡正带着那名妓女啊满寺溜达呢，一边溜达，这苏东坡呀一边给这位歌妓介绍啊，这个是大雄宝殿，哎，这个地方你看吧，钥匙殿，这个地方啊，哎，一一介绍呢，这大通禅师过来了，斜了妓女一眼，把嘴撇了撇，面带愠色，就不高兴，但是顾及自己身份也不能明说呀。阿弥陀佛，苏大人一向可好，未知苏大人造访，未曾远迎，当面恕罪呀。说着话呀，从嗓子眼往外挤。苏东坡呀微醉呀，回头一看，哎呦，大通禅师你好啊，啊，多日不见，你可有点发福啊，不过你这脸怎么绿了呢？哎，大通禅师没说别的，拿眼皮撩了一下这妓女。苏东坡通过大通禅师的眼神这么一看，啊，苏东坡多聪明啊，明白了，这给我脸子看呢，哦，看到人家是个歌妓，瞧不起人家。哎呀，大师啊，这净慈寺是什么所在呀？啊，大通一听，哦，你还问我净慈寺是什么所在？正好我点点你，啊，此乃佛门净地。哦，佛门净地，好。哎呀，我呀，对佛也有我的感悟啊。今天正好。来到此地，我突然间灵机一动啊，对佛对禅有了新的感悟啊。那我能不能口占一长短句，请大通禅师品一品呢？
哦，

大同禅师一听，哎呦，苏轼要写词，还在我净慈寺里写，还是写对佛的感悟的。哎呦，这太好了！哎呦，请苏的人赐墨宝啊！赶紧吩咐小和尚快，快去取笔墨纸砚，苏的人要填词了。小和尚一溜烟啊，时间不大，桌案摆上，笔墨纸砚也摆上。苏东坡迈步来到桌案前，提起笔来就写了一首《南柯子》。写完之后，苏东坡用手一招，招谁呀？招自己带来那名歌姬。哎，过来过来过来啊，苏大人，你看我今天带你来，那不能白来呀。我到这里留下一首词，你呀拿你怀中的琵琶，把这首词给大家唱一唱。哎，这才叫词嘛。啊，对对对对对，大同和尚一听，我们大家洗耳恭听，洗耳恭听。这名歌妓只得遵命啊，调好了琴弦，婉转歌喉，就把这首《南柯子》给唱出来了。上下阙呀，诗唱谁家曲，宗风似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宜。大同和尚听到这里，这脑筋蹦起来了，怎么这词怎么好像写我呢？诗唱谁家曲，诗这对禅师的敬称。说请问您大通禅师唱的是哪家曲子？宗风是阿谁？您继承的是哪一宗派的宗风啊？这宗风就是禅宗留下来的用语。哎，五家七宗嘛，你是维养宗啊，你是法眼宗啊，你是曹洞宗啊，你是临济宗啊，你还是云门宗啊，你是临济宗的黄龙派呀，还是杨岐派呀？皇帝赐你为大通禅师，你能配得上一个禅师，请问你的禅风继承的是哪一派？言下之意，你继承没继承禅门宗风啊？你懂不懂什么叫禅，什么叫佛呀？好，你要不懂啊，我借用你讲经说法的拍板和门锤，我呀在这里逢场作戏，我告诉你一些真理，你不要相疑。当然了，这句的表面意思，我今天带来一歌妓呀，无非逢场作戏，你呀不必大惊小怪。接下来的下阙，西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嫌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什么意思？西女就指的这位歌妓，西女方偷眼，就说人家呀才偷偷瞄了你一眼，你看把人吓得，到这寺庙里头啊，人家都不敢抬头啊，人家也知道自己可能地位卑下，人家也知道到这个佛门境地呀，人觉得不好意思，但是人家可是俗人呢。而你呢，人家在那里刚刚偷了一眼，你就在这里皱眉了。别皱眉，你是修行之人，你这佛修的什么？众生平等，你懂不懂啊？啊，你这禅修的什么？万般皆空，你怎么心里还装着什么歌妓、什么达官贵人的分别呢？你这大通禅师，你通什么了？你哪点通？心生分别之心，着妓女之相，你这太有他执我之心了。你们天天的嘴里就说弥勒，就说菩萨，就盼望着弥勒能转世，菩萨能降生，但是你们怎么看不到弥勒菩萨他娘三五十五岁少年时的美丽光彩呢？啊，光看见佛了，光看见菩萨了，那都是好的，那都是你们崇拜的，那生他的伟大的母亲你们怎么就看不见呢？言下之意，你怎么就知道这位妓女未来生不下菩萨，生不下弥勒，
再从禅宗佛理深层次上去剖析这句话，他心中的佛，他的本性，跟你跟我心中的佛，心中的本性是不一不二的，他就是站着的菩萨，他就是站着的弥勒。如果你连这一点你都不明白，你呀是不配当大通禅师，你根本的就不配学佛，你学佛理呀是一窍不通。阿弥陀佛，哎呦，再看大通禅师修的呀，满面通红啊！大通禅师那确实是精通佛理的，不然的皇上也不会赐他大通。苏东坡运用的春秋笔法，他能不明白吗？哎呦，可见人家苏东坡的道行比我要高得多得多呀！人家对禅的理解，那要比我深刻呀！嘿嘿，摇摇脑袋，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吧。那苏东坡这首词啊，就被这歌女给带走了。没过多久啊，传唱杭州啊。当时还有一位诗僧叫仲舒，大诗人、大词人，那一向敬佩苏东坡，把苏东坡引为慈林中的知己呀。当时仲舒啊正在苏州。哎，听到这首小词了，哎，这词写得好，谁写的？苏东坡写的，难怪呀，苏的学士他怎么写这种怪词啊？是这么这么回事，人家把这故事一讲啊，哎呀，仲舒是哈哈大笑啊，太妙了，这苏东坡呀，比我们众多的佛门弟子还了解佛呀，马上提笔就贺了一首《南柯子》寄给苏东坡。说解舞清平乐，如今说向谁？红如片雪上千锤，打救金毛狮子也堪疑。牧女明开眼，泥人暗皱眉。蟠桃已是着花池，不向春风一笑待何时？牧女明开眼，这叫做骷髅里的眼睛，在禅宗里头啊，那是一句有名的话语啊，人不能学死了呀，禅宗讲究杀人剑活人刀，我用话语把你杀死，泯掉你的小我，但是还要把你活起来，还要出现每个人心中都不一不二的本我，也就是你的真我，哎，本性，那就是佛呀。所以骷髅里都有活鲜鲜的一对眼睛，那不能像那和尚学成一个泥人啊，在那皱眉头。事物来临，你就应该因势利导，随境应心。花要开了，不像春风一笑，你还待何时？你连这点关照都没有，你呀就不配当和尚。结果呢，两首词成为一时佳作呀。南宋时期有位诗人叫莫伦，字雨山，说有一年春天，他没什么事儿啊，就独自一人来到附近的一座山上去踏春，信步闲游吧，游来游去，走来走去，哎，就发现呢，山里头有一座寺庙，寺庙院子里有一道清澈的山泉，而且呢，还有不少奇形怪状的石头。这地方啊，风景特别的优美呀。人到了优美的环境当中，这个心自然是非常的舒畅了。看到此情此景此山此寺，莫伦突然间呢，就想起了唐朝有位诗人叫李涉。他写了一首著名的诗篇，叫《题鹤林寺僧舍》，是一首七言绝句。诗是这么写的：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这首诗很好理解呀，终日昏昏醉梦间，说我这整天呢昏昏沉沉，

0: 好像处在喝醉了做梦之间似的。忽闻春尽强登山，突然听窗外人说了，说你看看，马上到夏天了，这天一天比一天热，春天眼看结束了。哎呀，这一琢磨，春天都要结束了，我没踏青呢，怎么着？今天无论是醉呀，是梦啊，无论昏昏沉沉，我也呀咬着牙要去踏一踏春呢。这就叫强登山，勉强登山游览。因过竹院逢僧花，哎，正好啊，路过寺庙的竹院，碰到了一个和尚，两个人呢。谈了一阵子，又得浮生半日闲，多么惬意呀！我呀，又得到了人生途中的半天的闲在呀。尤其最后一句是名句呀，又得浮生半日闲。后来被人改了，改成偷得浮生半日闲，就表示在繁忙之中能够寻找哎闲在的惬意。这是一种生活情趣。这莫伦今天呢，就把这首诗给想起来了，就觉得呀，这两首诗的前两句，哎，非常的符合自己此时的情况啊。我不是忙忙碌碌的，整天浑浑噩噩的吗？这春天眼看过去了，我这才上山，啊，勉强的来游览一番，这不就说我的吗？所以呢，他反复的、默默的吟咏了几遍。咏着咏着呢，他又琢磨，前两句和我差不多，但第三句我今天没碰到和尚啊。你看人家李涉碰到和尚，又得浮生半日闲，弹得很开心，很 happy。那么我为什么今天不在山里找个和尚？我们也聊一聊啊，我也得到浮生半日闲在呢。对，我找和尚聊一聊，我谈谈佛法，这多好啊！他要寻找一种生活情趣。刚才不是看见一座寺庙吗？我走进来问问。于是莫伦呢，就来到寺庙近前，哎，正巧一小和尚在庙门口啊扫地呢。莫伦赶紧过来啊，小师傅。请问你们的住宿方？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零幺零。

0: 0110-8410-9427，01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10-8410-9427，01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10-8410-9427，
2: 0110-8410-9427，
3: 0110-8410-9427，评书机。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5: 在五代宋初，有一个才子叫陶谷。这个人呢，诗文双绝，而且成名也早，十多岁就有了文名啊。一有了文名，就被当时后晋宰相李松给看上了。得了，你入朝为官吧。一下子，20多岁的陶谷就步入仕途了。而且人家呢，是个仕途不倒翁。怎么叫仕途不倒翁呢？历任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四朝不倒。人在后晋的时候官至知制诰、仓部郎中，在后汉任给事中，在后周任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那这个时候他就跟赵匡胤是同僚了，两个人都是周世宗柴荣的手下。后来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人家成皇帝了。虽然后周没了，建立宋朝，赵匡胤开始所用的朝臣大部分还是后周的原班人马。那陶谷是老同事了，也没什么罪过，自然的留任吧，仍然任他为翰林学士。等于陶谷这官啊，没有升但也没有降。但是呢，这翰林院学士听着好听，没有什么实权呢。再加上当时啊，陶谷觉得朝堂之人，尤其是那些当权派，没多少学问，都是打天下出身的，都是一帮武将，有什么呀？怎么能够跟我相比呢？那反倒是我落了一个没实权的一个翰林学士，这一晃啊，好多年了，也不给我升升，我这工资待遇也不调整。这陶谷对此是愤愤不平，于是呢，他又在底下活动，啊，动员自己的亲朋好友，你们呢？多在这朝野上啊，吹吹我的学识，夸夸我的才华，尤其是给那朝廷当权派，你们多说说，多说说陶谷这个人呢，文书工作非常好，应当被朝廷重用。那谁在朝廷没一个好朋友啊？还真有一些人呢，就在给皇帝奏折当中写了一些褒扬陶谷的话，那意思，看看宋太祖赵匡胤能不能把这陶谷给提拔一下。但赵匡胤对

陶谷啊，有些成见，因为他觉得陶谷这人虽然论文为一时之冠，但此人为人不咋地，清闲很昧呀、啊。所以呢，这么多年他一直让他做文职，你搞学问去吧，因为你这个人品搞学问无所谓，你别在我这政坛里瞎混混。结果现在发现有人保养着陶谷，宋太祖赵匡胤一乐，他就说了一句话，颇为翰林曹植，皆捡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此乃俗所谓一样画葫芦儿，何绚丽之有？那意思是说呀，哎呀，我经常听人说呀，这翰林学士们写文章没什么新鲜的，哎，天下文章一大抄都是照抄前人的，就把前人的一些旧词儿给改换改换啊，句式的顺序，人家是正装句，他给人变成倒装；人家是倒装句，他给人变成正装，无非如此而已呀、啊。这就是老百姓的俗话说的一样画葫芦，这哪里需要很大的力气呢？这有什么呀？赵匡胤呢不以为然，而且嘲笑陶谷，他写的文章只是一样画葫芦，自然的陶谷也得不到提升了。后来宋太祖这句话就传到了陶谷的耳朵眼里，陶谷一听啊，你不提升我就罢了，还嘲笑我写文章一样画葫芦，哎，也就是你是皇帝，你要不是皇帝呀，我非得找你理论理论不成。陶谷气呀，心里是郁郁不平。这文人一生气，怎么呢？就写诗吧，写诗干脆我自嘲，发泄发泄自己的愤懑之情啊。于是呢，这陶谷就写了一首诗，其实啊，写的也是一首打油诗。这首诗是这么写的：官职须有牲畜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一样画葫芦。哎呀，好笑啊，好笑，好笑！我这个翰林院的陶学士，年年只不过在中央里头啊，在那里一样画葫芦哟。这话呀，看似自嘲，其实暗讽宋太祖赵匡胤。后来这首诗当然也流传到赵匡胤那里了。本来宋太祖赵匡胤对着陶谷他就腻歪，后来读到这首诗他更腻歪了。要照你这意思呀，你就年年一样画葫芦吧，我就不提升你。从此对这陶谷啊不理不问，重用啊根本就甭提了。那这件事情在当时就流传开来了，成了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故事了。后来有一次陶谷来到忠义王这里，忠义王呢他就有意要奚落这陶谷，人家陶谷既然来了，我得请客呀，哎，设摆宴宴，这宴会上有很多知名人士啊，这忠义王也损，让人专门的给这陶谷陶学士啊，哎，做一个上汤，上汤啊，非常美味的汤啊，哎，给他端上来。陶谷一听，呵，我还真有口福啊，专门给我上一个美味汤，我看看，品尝品尝。一会儿功夫，人把汤端过来了，热气腾腾，端到酒席之上，帮往着陶谷面前一放。忠义王微微一笑啊，哎，先生，你看，这就是我特意命厨师给你做的葫芦汤。那葫芦汤啊，嗡的一下子，大家全乐了。怎么都知道这件事儿了？忠义王还说呢，哎呀，这个汤啊，是先王在的时候啊，就是一个有名的菜呀。现在呀，我只不过让我的厨师傅一样做葫芦汤。
来招待客。

个人哦。一句话逗得大家是哄堂大笑啊。中唐时期呀，有位有名的宰相叫王勃。这王勃呀，曾经两度拜相啊，但这个人呢，少年的时候非常的贫困，生活没有着落，连吃饭都成问题呀。最后没办法，只得寄居在扬州的会昭寺木兰院，就在人和尚庙里住。为什么住这里呢？哎，等到舍利们吃饭的时候，他跟着人一起吃。什么叫舍利呀？舍利呀是梵语，最开始啊指的是高僧，那到了后来呢，就一般的和尚都可以称之为舍利了。那和尚吃饭啊都是集体用餐，那每当要用餐了，有专门的和尚啊就敲钟。咚咚咚，这么一敲钟，哎，寺庙里无论哪个地方的和尚听到了，就知道食堂开饭了，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就赶紧的到食堂来吃斋饭。那这叫饭前钟。那王勃当时啊，就住在会昭寺木兰院里，每天听到这钟声一响，马上放下书籍，扔下毛笔，赶紧的也赶到人舍利们吃饭的斋堂。到这里啊，他跟人一起用斋，一起用饭。那时间长了，有些和尚啊就不干了，怎么呢？就腻歪这王勃，干嘛呢？你这个人啊，跑到我们寺院白住不说。每天也不吭也不言，听到钟声就跑到我们这里白吃饭呢。啊，这人太可恶了。有很多和尚啊，当时对着王勃都非常厌恶。有那和尚啊，人家道德高深，修行到位了，不在乎；也有那和尚事多的，修行不到位的，一看这个白痴啊。天天的在我们这赖着不走，吃白食。好，咱们呢羞臊羞臊他。那众和尚一听，怎么羞臊他呀？咱明天再用餐的时候啊，咱先不敲钟，到点儿咱都过来，或者呢，咱悄悄的互相通告，开饭了，咱过来吃，把饭吃完了，然后饭后咱再敲钟，咱从明天改规矩了，咱让他再白吃啊，让他扑个空，吃不着。对，众和尚已经太好了，我看这个主意不错，他过来扑个空就明白咱的心意了。他这个读书人呐，脸皮薄啊，对不对？咱给他这么一来，他过来扑个空，没东西吃了，他就知道咱烦他了。他自己就得走，这样一来，咱寺院得省下多少口粮啊？对，就这样。哎，各位，听到没有？明天吃饭，咱暗地集结，饭后敲钟啊！谁也不许饭前敲钟，听到没有？这和尚啊，这么一串联，结果第二天呢，用餐的时候，这和尚们互相口口相告：“吃饭，吃饭，走走走走，吃饭了，吃饭了。”没敲钟，和尚们汇集起来把斋饭吃完了，把这用的钵盂啊什么的刷干净了，都归到了厨房里了。然后有人说敲钟，当当当，这么一敲钟，王勃学习呢，一听，哎呦，钟响了，开饭了，赶紧的扔下书，扔下笔，噔噔噔噔噔噔，一溜小跑就往这斋堂里跑。跑到这里一看呀，空无一人。哎，今天怎么了？这吃饭点儿怎么没一个和尚啊？得了，我先吃吧。再一看呢，

什么馒头啊、大米啊都没了，连口米汤都没了，干干净净。哎，这王伯一看，这是什么意思呢？等吧，等了半天也没开饭。找和尚这么一打听，有和尚忍不住就笑了：“哎，王公子，早就吃完了，你怎么才来呀？”“啊，我刚听见敲钟啊。”“是啊，那是饭后钟，饭前钟你怎么没听见呢？”“我没听见饭前钟啊。”“哎，那明天注意吧。”第二天也是如此，听到钟声，王伯赶紧的过来扑个空，什么都没有。一日两，两日三，一连三次，王伯明白了，啊，这是这群和尚故意捉弄我呀！啊，嘿嘿，不愿意给我饭吃，嫌我白吃饭，瞧不起我。行，哎呀，我现在呀是不低啊，人谁没一个虎落平原的时候啊？谁没一个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时候啊？我现在没走十月，你们如此的不包容我，如此的捉弄我，你们等着，迟早有一天，我飞黄腾达了，我非得让你们看看我王波是何许人也。从此之后啊，王波是更加的发奋用功。结果到了贞元十年，就公元794年，这年黄王开科，王波过去这么一考，金榜得中啊，考中进士了。紧接着王波这仕途啊，哎呦，太顺了，是步步高升啊，一直就做到了宰相。到了唐穆宗长庆二年，也就是公元822年，王勃这一年被朝廷任命为淮南节度使，让他坐镇扬州。王勃现在呀，那可以说是衣锦还乡了，原来就从扬州出去的，现在我回来了，原来是名穷书生，现在呢，我是这一代的节度使，说白了，这一代的土皇帝。我呀，到扬州之后，我要故地重游，我再去看看会昭寺、木兰院，我再到我原来苦读诗书的地方转悠转悠，我再看看那帮子和尚现在过得怎么样。这王波呀，怀着这么一个心理，再次的来到了木兰院。到这里呀，哎呦，山门大开呀！木兰院老住持带着所有寺庙里的和尚全都迎出来了。好家伙，这阵势非常的豪华呀！怎么的，这迎接王大人了得吗？节度使大人到了，哎呀，故地重游啊！这节度使当年为发迹前所在的地方，来来来来来，节度使里面请，里面请，您参观参观。啊，这老和尚也害怕，怎么的？知道当年呢，这王波在这里住的时候，手下那些小和尚们对着王波不客气，人家现在发达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呀，人现在官一下子成当地的土皇帝了。好家伙，这要是记起旧仇，真的找我们麻烦，得把我们寺庙拆了呀！这老和尚吓得呀，提心吊胆，低头哈腰，满脸堆笑，就伴着王勃迈步进入寺院。王勃到寺院里这么一看呢，嚯，打扫卫生当然很干净了，为了迎接王勃呀。有一个地方，王勃特意的看了看，什么地方呢？咱讲唐诗啊，经常说，唐朝是个诗歌国度，只要是景点、寺院、酒肆等等地方啊，都有专门的粉墙或者是木牌，
一共一。

0: 些诗人在上面题诗，这会照寺、木兰院也不例外呀、啊，也有专门的粉墙，哎，供这诗人题诗的。想当年王勃住在这寺庙当中，没事的时候也在这寺庙的墙上提过一些诗。今天再看，其他人诗全没了，就剩自己提的一些诗，而且呢，自己提的这些诗呢，哎呦，都被用新的碧纱罩起来了，都成珍贵文物了，都作为人家寺院的古迹保护起来了。哎呀，王勃一看，这是何意呀、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节度使大人呐、啊，你当年做的诗啊，众人都说好啊。只要是来寺庙里烧香拜佛的，或者来寺庙里游览的，或者是我们寺庙里的这些和尚们，无不挑大拇哥称赞啊，都说您是当世的李太白呀、啊。所以呢，老衲特地的吩咐他们，一定要把王大人的诗啊，好好的保护起来，作为我们寺庙的一个标志性东西啊，让后人呢世世代代在此都能够观看到、欣赏到王大人的绝佳诗篇呐。哎呀，哈哈，哎呀，王勃一看。王勃本来呀想过来找点麻烦，不说报复呗，但是呢，也处处当年自己被这些和尚们捉弄之气，但现在一看人家这么保护自己的诗篇，这么拍自己的马屁，自己心中这气儿啊，扑没了。哎呀，气儿没了，这王勃是无限感慨呀。屈指算来24年了啊，24年前我是个穷书生，在这里饱受白眼啊，还给我敲饭后钟啊。24年后我身居高官，到这里远接近迎，一个个点头哈腰，不笑不说话，而且呢还把我的诗篇如此的保护好了，拍我的马屁。哎呀，这真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啊。主持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让它三尺，
6: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乐队歌曲。乐队歌曲整体来说是以摇滚为主，不过也有一些乐队专注于抒情歌，也很好听。第一首歌来自新裤子，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这首歌收录在《生命因你而火热》当中，是2017年电影《缝纫机乐队》的插曲。说到《缝纫机乐队》，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非常的有劲，非常的纯粹，非常的值得怀念。

歌曲来自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收录于他们2011年发行的首张专辑《世界》当中，同时还是微电影《摘星的你》主题曲，电影《流浪地球》的片尾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好听的乐队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的挚爱？来自海龟先生，男孩。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连爵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接下来歌曲来自麻原诗人泸沽湖，也是于2023年8月18号发行的歌曲，并收录在乐队的夏天三第二期当中。麻原在参加月下之前其实是一个不那么出名的乐队，参加了之后呢，反而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了他们，了解他们，并且认可他们。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零几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2: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人说歌曲可以跟心情挂钩，什么样的心情就会有什么样的歌曲喜好。今天歌单有没有一首歌可以表达你的心情？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彩虹的微笑。

0: 这首歌曲来自佐科惠作子王心凌演唱的歌曲，改编自1958年的作品 It's So Easy， 后来这首歌曲也是被很多的歌手所翻唱。
1: Mutation 是为了 evolution。

歌曲来自姐姐林俊杰的《就是我》。在制作这首歌曲之前呢，林俊杰就已经跟制作人一起加入了具有科技感的音乐作为铺垫。在为音乐专辑《月行者》选曲时，林俊杰与制作团队将这首歌曲放在整张专辑的开头位置，作为专辑的第一首歌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霓裳音乐。今天节目主题，有没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来自杨乃文的歌。

这首歌是大张伟之前很久很久之前创作的一首歌曲，花儿的歌很率真很动听，有人说他们是中国第一支未成年乐队，也有人说他们带来了中国摇滚的希望。只能说对于花儿乐队来说，他们确实影响了很多的朋友，也给很多的朋友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应该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听到他们的歌就会觉得还挺开心的。

歌曲来自邓紫棋，我的秘密，也是邓紫棋在很小的时候创作的一首歌曲，十几岁的时候，当时也是记录了当时的一个感情心情和萌芽。2013年，邓紫棋也推出这首歌曲的现场钢琴版的录音版本，在重编之后的版本也是更贴近邓紫棋创作这首歌曲的原始版本。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1: 亲爱的同学们，快乐的假期悄悄结束了，
2: 教大家一个课堂小秘诀，听清楚，想一想，记下来，及时问。写作业、读书的时候，把玩具、零食、课外书放在一边，一心一意地完成手上的任务，专注力就会一点点回来。调节好生物钟，身体有属于自己的小闹钟。想要学习状态好，先要把作息调回来，早一点睡觉，告别熬夜，每天按时起床，一日三餐好好吃饭，睡觉之前少玩电子产品。当身体适应规律的生活，我们的大脑才会更清醒，上课更容易集中注意力。
3: 希望新的学期既能拥抱阳光，也有勇气穿越迷茫，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遇见那个更强大更明亮的自己。
4: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各位开场的这个开学寄语，应该是收听到了吧？
1: 是的啊，这是来自于我们实验小学和永乐小学的三位小宝贝给大家录制的啊。就录的时候，心里面一个劲一个劲的，他们三个是两种极端
0: 哦。
1: 一个呢就特别想开学，
0: 第二个
1: 觉得暑假就
0: 浪费时间，
1: 对，就是想好想小伙伴，好想老师，
0: 学习
1: 好想校园里的
0: 知识，
1: 哎，一草一木。然后另外一个说，这暑假怎么可能就两个月呢？
0: 应该放八个月。
1: 好可爱，我的天哪！我想这也代表了很多这个此时此刻正在准备啊，家里面人搞快点，搞快点，吃饭吃快点，马上学迟到了，
0: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 对，但是其实小学阶段这个点应该是
0: 小学阶段这个点还好一点，
1: 对，应该7:50左右，
0: 初中，
1: 哎，对吧？
0: 高中已经上了
1: 啊，对，你看我都到单位已经半个多小时，然后刷了3个号的支付宝，你就知道有多早。
0: 这就是有高中孩子家庭
1: 痛苦啊。
0: 然后呢，这个今天节目正式开始 啊，今天外面刚才我来的时候呢，下了一点沥沥的小雨。
1: 哦，下了，我来的时候好没下。
0: 几个大
1: ？OK，OK，OK，
0: 就像小疯子一样。
1: 哦，
0: 气温也比较的，温度也比较
1: 适宜，哎，比较适宜这两天。
0: 这两天呢，这个有些学校呢，这个军训啊。是相当的舒服，
1: 哎，舒服舒服舒服了啊，
0: 至少不会晒的那个跟炭一样，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这个1054呢，每天早间的时间呢，我们继续陪伴各位啊，各位孩子们，叔叔阿姨还在这呢。
1: 哎呀，开学快乐，宝子们啊，
0: 叔叔阿姨还介绍岗位呢。
1: 对，就是你，如果你感到不快乐的话，那就等一会儿再快乐。
0: 对，好吧。然后呢，这个今天各位听众有任何一些道路信息，那今天我们在上班路上明显感受到了路上的车辆比之前多了好多。
1: 哎，对，这只是开始啊。这个080说啊，小雨不要大，只要天天下。啊，
0: 什么下雨你是舒服是吧？
1: 我不喜欢下雨，
0: 不知道
1: 真心话。
0: 这兄弟是干什么行业的？
1: 对对。
0: 如果是做这个，比如说像网约车、出租车。确实喜欢可能下雨好一点
1: 哦，
0: 打车人会多一点，
1: 这倒是，这倒是，这倒是。
0: 我来看一下他发的视频，老样子啊，又是一样的，各位朋友们，闯红灯，再次的。

0: 人微言轻的跟我们听广播的警察同志们说一下，
1: 不行就拍吧，因为靠自觉感觉效果不是很明显了，对吧？
0: 这块字，
1: 对，
0: 你看我们听众发语音发视频都已经不讲话了，
1: 对对，好像是让我们品，让我们细品，但其实也没什么品头，对吧？
0: 没声音啊，确实没声音。你的视频是没声音啊，兄弟。
1: 气的，
0: 气的。
1: 就是无语是一种语言，
0: 对，
1: 是一种态度，对吧？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0: 老样子啊，这个方便再发个地标吧，好吧？
1: 对对对。
0: 你每天都发我的，我就永远记住啊。感谢牛剑先生，新线路由南往北一路畅通，谢谢各位啊。对，有人说这个哦，各位听众啊，朋友们啊，重磅信息来了啊，知物。和我们这位听众一样的，还有080发的是一样的信息，清流路出城方向目前的可变车道改成直行了
1: 啊，
0: 各位
1: 就不左了是吧？
0: 哎，各位
1: 这个点都不左了，
0: 目前滁州市，哎不对，左的呀，
1: 对啊，这怎么可能呢？这开没开学的时候他直行是正常的嘛，因为他考虑到的是开学往二小拐的。
0: 你们两个听众发的是不一样的，
1: 对，到底那没到点啊，
0: 这是左的
1: 、左的啊，这不在左吗？
0: 7:21，知物发的是
1: 啊，
0: 青楼路可变车道是上班了，
1: 是的，
0: 哎，
1: 正常了啊，正常的，保证。
0: 08:07:36发的青楼路出城可变车道是直行，具体听谁的？我们看看有没有听众在路过的话给我们补充一下。
1: 所以看可变车道的嘛，它是可变的嘛，所以
0: 不是，我说现在目前这个点
1: 啊、
0: 上学点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各位听众路过的话帮我看一下，好吧？
1: 好吧啊，
0: 来，
1: 我个人理解肯定是左转的啊，左转灯，大家观察一下吧啊，
0: 看一下巴山夜雨，
2: 湖镇万悦，9月第一线，早上好，
0: 早上好，
1: 辛苦喽。
2: 大滁州还是很人性化的，你在外面前进。田印西建路过了学院桥，路灯辉煌，路灯辉煌，
0: 路灯
2: 照亮了我们上班的路，
0: 说照亮了我们上班的路，
1: 哦，就是这个点儿它
0: 坏了吧。天音的他到点不都是坏灯吗？
1: 对，这个是按时间来的吧，还是感应的？就是他是不是想表达的就是感应到这个天比较暗，所以他现在还是那种
0: 灯还有这个配置啊，
1: 我不知道哎。那讲起来感应灯又不是感光的、又不是什么多难的技术，但是好吧啊，
0: 不知道啊
1: 啊，来来来，感谢牧童啊，我就说嘛，改了，7:25就左转了，
0: 对，
1: okay 那还是考虑到上放学时段。
0: 08你发错了，
1: 对对对，
0: 08你发错东西了。
1: 算了，看在你这个曝光闯红灯的车辆的份上，我们就不跟你计较了啊。
0: 叫曝光有功是吧？
1: 对，曝光有功啊。
0: 估计也看错了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这个清流路出城方向可变车道左转灯。
1: 哎，那就对了，
0: 方便我们的孩子们上学。
1: 是是是啊。
0: 巴山夜雨说呢，这个灯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今天灯占上了啊。来，哎呦，好多新的听众嘛，啊，不是老，是老听众，这暑假消失了，新听众又回来了，
1: 突然又回来了，就是，也就是说，如果你们不送孩子的话，你们早上这个点根本不用起来的，是吧？
0: 谁没事干起那么早？
1: 哼，自个儿的班是不用上的，是吗？
0: 自个儿班9点。
1: 哦，哇，好羡慕，好吧。
0: 又不溜，
1: 讲的也是。谁没事想7点半上班啊？
0: 我们单位后面楼下这个点都没什么车啊。
1: 不讲，任我停。
0: 谁这么早来啊？
1: 除了你会卡我的这个天字1号，今天1号是有停的。
0: 最近1号的车都没动过。
1: 对，他是因为不动，哎，真不是因为他来的早啊。
0: 油价涨了，不要不开车了。
1: 是是是，所以我看老胡，我今天比你来的早，所以我就能停到天字2号位。
0: 嗯，我停在
1: 4号。
0: 这个黄至尊 VIP 位置。
1: 啊啊啊！
0: 门口树下，
1: 其实我今天早上来的啊，我门口树下是有位置，
0: 两个车位没人停，
1: 啊，对对对，没有人停，但是我不想停，那有鸟屎。
0: 暑假这两个月啊，也就2-3次。
1: 对对对，确实是的。
0: 他们这些人来这么早干嘛？
1: 不知道。
0: 旁边就是银行哎。
1: 有没有可能是停一夜？不可能，停一夜就收费了，对吧？这种路边的停车位。
0: 汇丰路不收费，湖心路过来以后。你上次以前我们很早很早很早很早很早有一个圆圈，圆圈之内是不收收费的，圆圈之外是不收费的。
1: 凭什么？强烈要求收费？
0: 就收市区的。
1: 哦， 我有一句好事不知当讲不当讲，但是
0: 湖心路收费吗？收，湖心路
1: 收，
0: 过了湖心路以外，汇丰路就不收了。
1: 对，而且湖心路收费特别麻溜，就是你去吃饭，你还没结束呢，他已经就现场就让你先交掉了。
0: 他来回刷啊？
1: 对对，这要碰巧了。
0: 他有一个电动车，上面有探头。
1: 对对对，
0: 来回骑。
1: 对，即便是你没有遇到这个人，当时没有交，你也跑不掉的。
0: 对，你讲对了。
1: 哎，你那个叫什么皖东行的公众号里边，对吧？他会是有提示你欠了多少钱。
0: 皖东确实行。
1: 哎，对对对，挺行的啊。
0: 艾米说今天上班确实明显车多起来了，对，没错
1: 啊，那就对了嘛。嗯、
0: 来啊，下毛毛雨了。
3: 哟喂，下毛毛雨了，
1: 谁这么幸
3: 运？注意慢行哦。
0: 哎呦喂，
1: 哎呦喂
0: ，Lucky 这个一个地地道道，
1: 这是有点
0: 道的，
1: 这是不是传说中的阴阳怪气儿？不算。就是阴阳的时候它叫阴阳怪气，它但是它这个就是明显让人觉得很舒服。
0: 阴阳怪气的时候不应该是用心。
1: 那应该是。
0: 哎呦喂，你看看，
1: 你在为什么，请问你在换谁？
0: 换猪不是这样换的。
1: 知道啊。
0: 0810说我7:10走的。
1: 啊对啊，那个时候没到啊，因为7:10送孩子有点早了，对吧？
0: 每个人看都不一样。
1: 对啊。
0: 墨宝说狂汤一声吓我一拘灵。
1: 咋了？
0: 谁让
4: 我来？说你会卡我的这个天字1号啊！今天
0: 一个女的摔倒了。
4: 谁让我来？说你会卡我的这个天字2号。
0: 意思是，看这个墨宝到这近没什么东西啊。中国电信门口。
4: 说你会卡我的。
0: 不是什么中国什么中国电信啊？
4: 谁让我来？
0: 这是哪个中国电信啊？
4: 说你会卡我的这个天字2号。
1: 嗯，
0: 我们单位旁边哦，我们单位没有、啊。
1: 今天单位对没有那么大的牌，他我们单位的那个中国电器好小、哎。
0: 好不熟悉这个地方，感觉好陌生啊。
1: 补充一下行吗，宝子？
0: 嗯，
1: 这哪儿？
0: 哪地方？
1: 嗯，哪里的？哐当一下下，他给你这样看，应该像是自己那个。
0: 对，前面有一个那个三角锥是倒的，是吧？
1: 哎，
0: 我估计要么分神，
1: 对，
0: 要么骑车刷手机，
1: 就是
0: 骑车化妆，
1: 头盔也没戴啊。
0: 一个这个染着黄颜色头发的小姐姐、
1: 哎、这个头发很明显了、
0: 对、
1: 希望人没事吧，人没事就行，
0: 很痛苦。
1: 对，这哪里的中国电信呢？有可能反墨宝分析一下他从哪儿送小孩啊，
0: 不知道、
1: 应该有可能出现在
0: 墨宝，
1: 算了，分析不了。等你补充吧。
0: 啊，这个没放吗？
1: 来来来，没放。
3: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
1: 啊，你讲的对啊。
3: 开学季为了避免高峰期，所以提前了一点出门。
0: 好的，
1: 聪明。
3: 刚刚讲到的那个可变车道那个问题，我7:30左右从那过来的时候，然后是左拐。
1: 7:30
3: 左拐。因为之前的话，就暑假期间，我基本上是走那个可变车道那一档是直行。然后今天呢，因为开学了嘛，早早的就变到右边两道。
0: OK。
3: 过去的时候果然是左拐。
0: 谢谢，就怕什么东西，我就怕有一些车不知道的。
1: 对，
0: 你看上去之后停车了，你硬等，你后面车姐也没办法过
1: 啊。是是，但是我相信在我们节目里面都讲了这么有年把嘞。
0: 这种自觉呢是要靠全体一起来做的。
1: 哎，是的。
0: 墨宝说的是国金滁州世贸大厦门口。
1: 哦，
0: 那儿有移动电信吗？
1: 肯定有啊，那是不是快到我们的这个创意装饰集团了？
0: 隔壁也是。
1: 对吗？
0: 那有移动吗？
1: 肯定有
0: 电信
1: 有小的你也听、
0: 那边不是有什么 HYPEROG 滁州店？
1: 哇哦！哦，原来 OG 前面还有一个前缀哈。
0: 对，从来没人提过。
1: 叫什么 Happy 啊？
0: 哈皮儿，哈婆啊。旁边你看有这个，你看有我看有。
1: 瑜伽，上次小哥他们说的瑜伽店是不是这里啊？
0: 我不知道，他们也练瑜伽了吗？
1: 哦，
0: 看起来效果不是很。OK 啊，好，我们继续啊，看一下路况信息。这个全村的希望说，老胡啊，你那不叫阴阳怪气，你叫欠打啊。哟。
1: 来，橘子啊，看怎么了？应该就是纯粹的车多缓行吧？
0: 不是，拍的是可变车道给我们看的，谢谢啊。
1: OK，
0: 收到，
1: 谢谢。
0: 橘子的小姐姐。
1: 也就是说，现在孩子开学了，我们清流路上的可变车道恢复了早晚高峰时段的部分时间段内是左转的，
0: 没错
1: 好吧啊。
0: 哦，那边是不是？哦，是那边。好，谢谢啊，知道了。有个女孩子躺地上，坐地上。路过注意慢行。
1: OK，OG
0: 酒吧的对面。差不多吧。
1: 这也不像是刚出来的。来，小伟阳。
0: 哎，这么早哈？就怕孩子们错过小伟阳叔叔的嘎哒嘎哒。
5: 来了来了，打卡打卡。第312天，大家九月好，
0: 九月好。
5: 对，今天咱这个天气是真可恶，不冷不热的。今天小孩要开学，我早上看到好多小孩，
0: 嗯，
5: 睡眼惺忪，眼神迷离，状态恍惚，估计还不习惯嘞，好玩呢。应该那开学了，路上面车有点多。
1: 是的。
0: OK， 谢谢。
1: 开学了车多，大家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啊，就稍微避让这一点，这个接送孩子的家长们，他大

0: 大概率也是叔叔阿姨爷爷奶奶送的。
1: 今天这个路灯也开学了
0: 啊、
1: 陈子泡芙也说了，那个灯还没关啊。
0: 那还能真是感应的，感应到现在阴天。
1: 在不关灯的房间，
0: 对，有这个可能哦，不好讲、对吧啊？
1: 这个一小这里下毛毛雨了，一小、可以谢谢啊。
0: 好的
1: 有听众说这个瑜伽只是拉伸，它不塑形。练瑜伽的人呢，可能你从外表看不太出来。
0: 瑜伽只是拉伸，就让你身体的柔韧度变得好一些嘛，对吧？是这样子的。
1: 用自己的舌头能舔到自己的脚趾肌，
0: 真恶心。但是你指望这种，比如说瑜伽也好，普拉提也好，就是能瘦或者怎么样的，其实还是没有这么容易的。它一定是配合很多东西的。
1: 就减肥啊，
0: 哦、
1: 就没有。完全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准，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正。

0: 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护公平，护航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亲爱的同学们，快乐的假期悄悄结束了，
4: 教大家一个课堂小秘诀，听清楚，想一想，记下来，及时问。写作业读书的时候，把玩具、零食、课外书放在一边，一心一意地完成手上的任务，专注力就会一点点回来，调节好生物钟。身体有属于自己的小闹钟，想要学习状态好，先要把作息调回来，早一点睡觉，告别熬夜，每天按时起床，一日三餐好好吃饭，睡觉之前少玩电子产品。当身体适应规律的生活，我们的大脑才会更清醒，上课更容易集中注意力。
5: 希望新的学期既能拥抱阳光，也有勇气穿越迷茫，在克服困难的过程。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开启活力一天，体味城市美好，精彩生活从清晨开始。早安滁州。
7: 今年过年的时候汇丰路修不好，
8: 对，因为原定计划汇丰东路就最后的一个施工过程呢是到12月2号的，这样搞的话
7: 修不好，
8: 对，可能要跨年了。
7: 那挺好，
8: 但是在农历新年到来之前应该能妥妥的修完了吧。
7: 跨年这个工资会涨一点吗？
8: 你想什么呢？
7: 以前是
8: 年休假翻篇吧，
7: 年前还完之后呢，这个工作人员也不用发年终奖，是吧？要不然这个翻过
8: 哦，你想这个呢？那我怎么也要给他拖到过完年。
7: 啊、哦，谢谢啊！有人说一大早，哎呀，哎呀，你看这男的说的啊，啊，我吃不胖。
8: 然后有人说了，
7: 怎么不胖？
8: 同群的车友实在忍不了了，怎么的？这一大早的都出来拉仇恨了是吧？
7: 有些人确实吃不胖。
8: 哦，我相信有这种体质的啊。
7: 雪杰算是吃不胖的吗？
8: 算吧，
7: 算吧。
8: 而且他只吃肉。他跟我聊过、哦、他对只吃肉不吃米饭的吧、
7: 哎、你看就是
8: 肉并不会让人胖，
7: 对吧？你看大熊猫天天吃蔬菜胖成那样子。
8: 其实熊猫是杂食动物，
7: 对吧？
8: 还有雪杰还不怎么爱运动
7: 哦，不啊、
8: 应该就是意识就是那种不容易长胖的体质吧。
7: 你们都听了什么东西了就跨年？月姐是要带我们跨年吗？
8: 就是像你们这种长得高的叫跨年、嗯、像月姐这样的叫笨年，笨大年，对，每年都笨大一次。
7: 越笨越高啊。
8: 这才几月份就想跨年了你们。
7: 昨天听众已经放了一首歌了吗？
8: 什么刘德华开始解冻了是吧？
7: 新年快乐之类的，我说距离什么什么农历新年还有多少个月、
8: 哦、你说你发了一个解冻80，没有没有没有，现在最多70，还没到啊。
7: 我看一下，算12月吧。
8: 啊、
7: 差不多快到快了快了。
8: 好，从头带来怎么了？
9: 树林开动了。